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2: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要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这个房产啊、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咱们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能够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化妆品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国家药监局他们修订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当中啊，汞及其化合物标准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这个化妆品的监管啊，从限量允许特定用途转向了全品类全面禁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规定，科学的来选购化妆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的不好的话，里面很多的成分可能会超标，这超标的成分有可能长期使用的话，会对我们的皮肤甚至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出台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全面禁汞。这次新规的核心，那就是对汞在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使用规定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取消了唯一的豁免条款。原来这个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这化妆品当中汞的限值是每公斤1毫克啊，但是备注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除外。但是新的规定啊，正式就删除了这个备注，同时将苯汞的盐类，包括硼酸苯汞还有硫硫汞等此前允许在眼部产品当中使用的有机汞防腐剂啊，从准用防腐剂的清单当中删除掉了，调整为禁用原料，也就是今后都不能用了。限值含义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说新规当中针对汞的每公斤1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限值和旧规定的是相同的，但是法律性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旧的规定当中啊，每公斤1毫克它是没有添加有机汞防腐剂产品的杂质管控的上限，那合规添加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呢不受这个数值的约束。但是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每公斤1毫克的仅仅它只是针对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带入的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凡是主动添加汞及其化合物的化妆品，不管浓度高低，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化妆品当中，咱们以前会担心啊，很多国产的化妆品它都里面含有汞啊，但从今年开始是不允许在里面含汞了。当然如果说是不可避免带入的这种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的话，那可以，但是即便是技术容差也不能超过每公斤1毫克啊。如果说你是主动的，那绝对是不允许添加的。另外呢，这次调整啊，也是我国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重要举措，是化妆品汞管控标准和国际已经全面接轨了。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合法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目前市面上的含汞的眼部产品原则上是合法的库存，咱们各位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如果你发现7月1号之后生产的这一类产品，那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啊，千万不要购买，而且要举报。咱们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7月1号之后生产的绝对不可以允许它含汞。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要科学的选购这些化妆品，远离汞的毒害。新规定呢从源头上就

堵住了安全的漏洞。但是不少的消费者啊，仍然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咱们要主动的来规避风险，分清楚这个旧货和新货，咱们要学会看日期和成分。今年七月一号之后，也就是2026年七月一号之后生产的化妆品，成分表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现任何含汞的成分了，包括什么像比如说硫硫汞啊，或者是硼酸苯汞啊等等，都不允许出现了，就不能出现这个汞这字儿。一旦发现，那就可以视为违法产品了。咱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先查看一下生产日期。如果是2026年七月一日之后生产的，请您仔细核对一下成分表，确认，不含汞的原料。如果说是此前生产的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那这就是属于过渡期内合法库存，可以按需购买。建议优先选择那些不含汞的新规产品，就咱们看一下日期，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尽量的买七月一号之后生产的，因为之前生产的化妆品当中有一些可能会含有汞啊，咱们还是尽量注意一下。汞呢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这汞啊，它能够快速的抑制咱们的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的合成，实现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咱们有很多的人买化妆品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希望它美白，对不对？都是喜欢美白产品，包括一些面膜呀、眼霜呀、面霜之类的，都是买这种美白的啊。其实这背后啊，效果的背后那是不小的健康的代价。汞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人体当中，对于神经系统还有肾脏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的对美白效果做出绝对化承诺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化妆品宣称啊，3天美白瞬间焕白，告诉你啊，谁这么说，那就极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违规的产品啊，汞这些禁用物质，请您务必要警惕。记好了，我刚才说的嘛，就咱们接下来要再购买产品的话，一定要买2026年七月一号之后生产的，不要买之前的啊。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之前的话，也没问题，就是里面它适当的含一些汞，但是七月一号之后是不允许再含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咱们要通过商场、专柜啊，还有就是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这些正规的店铺或者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不要买那杂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跑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啊，咱们有很多贪图便宜啊。还有呢，就有一些随便就在网上这个各种平台上来购买，也不管怎么样，也不管是真是假，因为现在卖化妆品的太多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进货渠道是哪里啊。很多人是避免这个我们也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要避免通过这种微商、无证摊贩等渠道来购买那些来源不明的产品。另外，咱们购买之前啊，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的注册或者是备案的信息，核对一下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等信息是不是一致，这一点是各位极其要注意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尤其是美白类化妆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啊。首先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比如说商场的专柜啊，还有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对吧？另外一个，咱们要学会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正规的化妆品它的标签应该是完整的标注产品的名称，还有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对吧？包括还有生产企业呀，全成分表呀，使用期限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完整的标注。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发现这个产品没有中文标签，标签信息残缺，或者说是宣称进口，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备案信息的，咱们大家要谨慎的购买了。另外呢，就是如果长期使用美白祛斑产品的朋友们呢，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排查。你像尤其是出现了使用之后啊，皮肤红斑、脱皮，或者说是身体出现乏力、水肿、失眠这些症状了，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停用，并且携带产品，抓紧时间去就医检查。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化妆品。如果发现违法产品，请您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朋友们餐桌上的常客了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凉拌黄瓜。这个可是呢，咱们也要注意点啊。这道凉拌黄瓜的家常菜呢，有的时候却暗藏着危机。据媒体报道啊，说是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自然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因为觉得味道苦涩异常，他只吃了半根，可是没想到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被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你想多可怕，平时咱们都喜欢吃这种凉拌黄瓜，对吧？很清爽利口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只吃了半根，他就被确诊为这个胡萝卜素中毒了。那这普通的黄瓜怎么会变苦呢？这苦黄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最近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解答就说了啊，这个黄瓜发苦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品种的黄瓜，它是在逆境之下啊，瓜内产生了一种名字叫做葫芦素的天然化合物。专家就解释说了，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说实话，现在呢，有少数的黄瓜品种啊，它在这个嫩果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到了严重的虫咬，或者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干旱、低温等等这些极端不良的环境，它们就会自动的启动自身的这个天然防御系统，在瓜内呢，它合成出了葫芦素这种苦味的物质。我们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黄瓜苦味的这种问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黄瓜品种啊，在逆境它也不会产生苦味瓜，只有少数零星种植的老品种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苦味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专家说了，这可不要吃啊，都苦了你还吃什么呀？黄瓜呢，一般是一旦有了这个明显的苦涩的味道，那就意味着它体内的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食用之后的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如果说黄瓜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了，你说这个真是这样啊？咱们尝了一口，苦的很苦，那就直接扔掉了，不要心疼，里面它有葫芦素了。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点微苦，那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也不建议大家继续食用。这葫芦素它的毒性远强于砒霜，朋友们，很危险啊。更为棘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毒素它的性质是非常稳定的日常的水洗呀、盐渍呀，还有炖煮蒸这些常规的烹饪方式都没有办法把它破坏掉。你甭说有些人可能说，哎呀苦，我们直接把它炒掉，爆炒啊，对不对？我告诉您，就算是爆炒，就算是蒸煮，也没办法把它彻底给去除掉没办法破坏它。那就是我们买黄瓜怎么样能够精准的避雷呢？专家建议了咱们今后在买菜买这黄瓜的时候呢，这个加点果把部分的这果肉你尝一下，如果这里不苦整根黄瓜一般它都不会苦了。如果你烹饪之前发现有这个苦味的瓜，咱们可以通过先试吃一下来排除，对不对？你不管做凉菜还是炒肉片切瓜的时候呢，咱们顺手啊，你尝一小片，你尝尝看苦不苦。另外呢，就是黄瓜苦味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果把的部位，就后根这个部位啊。那它呢，其他的部位苦的很少，基本上在后面苦。如果只是把这个果把的部位苦，那你切去一部分，靠近果把部位的果肉这个尝一尝，如果不苦的话你照样还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你真的不幸中招了，真的不幸中毒之后，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呢？首先呢，葫芦素当中它中毒的这个潜伏期啊，大多数都是在20分钟到4个小时之间。早期的症状包括腹泻、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还有头晕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潜伏期的一些症状。
中毒较为严重的，咱们在进食之后3到4个小时

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肢体麻木，还有胳膊变慢，包括什么全身乏力啊，对吧，都是这些症状，这是比较严重的，3到4个小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再严重的病例呢，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肝损伤，其实挺严重的，朋友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说一个，谁能想到啊，一个小小的黄瓜啊，就吃了一个凉拌黄瓜啊，就成这样了。嗯，都就很多，万一中毒了，万一不小心中毒了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就立即停止再进食，马上停止进食，而且保留剩余的瓜菜的样本，以被医生判断的时候呢参考。第二个呢，就是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你不要在家里硬扛着，迅速前往医院，并且清楚地告诉医生你到底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吃的，症状是怎样的变化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及时关注的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平时购买黄瓜的时候呢，谁会很注意啊，对不对？你买了之后呢，各位你回家尝一下，看看它这个根把的这个部分啊，你别弄头，你弄把这个地方啊，尝一下，如果苦立马就扔掉，不要再吃。然后呢，或者说你把它切掉之后，比如说咱们在切黄瓜的时候呢，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平时在切这种菜的时候你先尝一下，拿一小片尝一尝，看苦不苦，对不对？尤其是根把的这个部分，如果苦你再切个靠近上面的，看苦不苦，如果不苦的话可以继续吃，但如果一旦有苦的立马把它扔掉，不要纠结，一旦出了问题，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专家也说了，这个比砒霜还毒，毒性还强，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健康饮食。最近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今年上半年车市呢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自主品牌和新能源车能否带给咱们消费者惊喜呢？六月份汽车销量环比实现了正增长，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中汽协的数据就显示的，六月份汽车销量281万辆，环比增长了6.9%。对于汽车市场的回暖迹象啊，中汽协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的收窄，市场流向呢主要呈现出了三个分化，就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的支撑。那这个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了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呢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着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的燃油车市场也是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车稳定增长。那事实上呢，作为支撑整体车市发展的最大的细分市场，乘用车市场的表现疲软是导致车市低迷的最关键的原因。

0: 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一到六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呢累计完成了1272万辆，同比下降了6%。那在乘用车的主要品种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运动型多用途的乘用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SUV， 它的产销小幅增长。其他三大类乘用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两位数的明显的下降。有记者也观察到了，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油车消费市场呢，现在是持续的萎缩。一到六月份，就今年的一到六月份，传统燃料乘用车当中啊，各级别销量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目前销量仍然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售316.3万辆，同比下降了15.6%。同时啊，主要的价格区间销量呢呈负增长。那近年来，这个高端乘用车呈现出了比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市场那对于传统动力的高端车型认可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中汽协统计就发现了啊。30万元以上售价各价格区间，它这个传统燃油车环比降幅都在20%以上，其中35万到40万元之间啊，这个售价的车型降幅甚至超过了44%。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吧，新能源车现在是引领车市的发展了，自主品牌。

那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辆。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当中呢，除了微型车和紧凑型销量同比下滑之外，其他的细分市场都呈现出了正增长。这其中豪华新能源车涨幅是最大的。你看很多人现在不买这豪华燃油车了，都开始转投豪华新能源车了，这个涨幅是最大的，同比增长达到73.3%。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它这个销售量啊，主要就集中在产品综合实力更好的中级车型当中，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B 级车，对吧？累计销售197.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新能源乘用车当中销量主要还是集中在10万到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累计销售157.3万辆，同比增长18.1%。咱们现在各位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多数你看你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在选择买车的时候，他们可能买这种新能源车，他的要求就是10万块钱左右，最高不能超过15万，像都是在基本上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性价比更高一些嘛，对吧？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现在进一步的增长，数据就显示六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5.5%，同比上升了8.2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具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 SUV 和 MPV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都是在60%以上，占有率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那相比之下，尚处于电动化转型摇摆阶段的合资品牌，他们的市场份额继续下滑。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德系、美系、日系、韩系这些主要的品牌销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这其中表现最为坚挺的德系市场份额也降到了9.9%。多年来首次跌破了10%。中汽协就表示了啊，今年以来呢，国产新能源车和自主品牌在车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都实现了向上的突破。这是今年汽车市场展现出来的亮点之一。这个密集出台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呢将会进一步的好转。最近啊，国家多部委密集释放了汽车领域的政策利好。在后市场规范提质方面，商务部、市场监管局联合了9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重点领域，精准地推出了17条针对性的举措，补齐了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短板，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丰富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地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活力。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话呢，6月23号，工信部装备工业相关负责人他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啊，我们国家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发展规划，同时聚焦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推进新一代的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加速汽车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让产业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话，6月18号，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啊，联合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次下乡活动甄选了155款优质的车型纳入推广目录当中，同步配套落实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减免政策，那针对性的补齐县域乡村充换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产品下沉、设施配套，全方位的激活农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市场。在资金补贴方面的话呢，现在多地啊密集加码了地方汽车促消费的举措，形成了上下

0: 联动的促消费合力。6月24号，成都他们就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奖励活动。这其中金牛区啊，他们在原有的1000万元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持续放大政策撬动的效应。除了成都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你像沈阳还有盘锦啊，包括深圳南山区啊等很多地方啊，都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所以相关部门的专家也认为了啊，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的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的新品供给呢也是持续的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的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的好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提起过，说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严禁使用或者是改装那些来源不明的电池。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都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发热失控啊，热失控所导致的。涉事车辆以及电池大多数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购买的，因为很多的人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车骑了十来年的时间，或者是骑的公里数太久了，他这个电池不行，就换块电池就行了。那有些人图便宜啊，对吧，他就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这个电池，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店里买的，反正是买回来之后呢，确实价格挺便宜的，但是用起来是真不好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尤其是火灾事故，热失控。你都在这个网络上购买的，那它呢包含了全新的非标电池以及二手电池，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摒弃掉的，朋友们。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
2: 商家的一个
1: 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3: 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电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网上购买这种非标电池，全新的或者是二手的车辆电池啊。为此呢，消防部门呢也专门的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合格的产品，严禁使用或者改装来源不明的电池。6月26号，北京怀柔区龙山街道的一位居民，他在把这个骑行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停放在了楼栋外面的公共区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这个后座舱啊就突然冒烟了啊。这个现场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就成功的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了解啊，说这辆电动车已经使用了有4年的时间了。今年的4月份啊，车主在网上啊，他购买更换了这个锂电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没有质检报告，这属于3无产品。他买了一块用上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蓄电池下方的线路突然发出了异响，而且快速冒出了白烟。2分钟之后，车辆猛烈的起火，最终呢被社区的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成功的给灭火。这次事故呢没有人员受伤。据了解说，这个涉事电动车呢是2024年网购的车辆，起火的原因就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21号，大兴区的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啊，也是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就突发火情，周边的外卖小哥及时的提醒车主赶紧撤离，你的车有问题了，对不对？哎，避免人员受伤。那附近单位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先期进行了处置，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扑灭了火势。经过调查啊，这辆车呢是车主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花了1000把块钱网购的一辆二手电动车。这个二手电动车呢车龄已经5、6年的时间了，起火的原因也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16号啊，还是在大兴区有一个小区南门的地方啊，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经过一个水坑颠簸之后，然后这个蓄电池这个地方啊迅速的冒出了白烟。然后车主知道看到之后呢赶紧就撤离啊，这个当即停车远离。随后呢车辆就开始起火了，消防人员呢到场之后扑灭了明火，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这辆车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而引发的火情。所以说实话啊，近期呢频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确实天气也比较炎热嘛，所以说这消防部门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线下门店或者说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杜绝网购那些3无的电池、老旧的二手电池，严禁私自拆卸改装更换车辆蓄电池。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朋友们，拒绝非标伪劣的产品，那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总是贪图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买到了那些伪劣的产品，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你觉得省了那一点点钱和你的生命比，哪个更重要呢？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自行车，从源头规避火灾的风险。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我建议各位非必要不要装中央空调，因为第一维修困难，第二个太占面积，第三个贵，第四个就是实际上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啊，因为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体验过了。有一位何先生啊，他此前就是在某中央空调的专卖店全款购置了一套家用的中央空调，然后约定了是由门店来负责安装、调试和售后。然后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开启就漏水的这种问题。他家呢为就是全新的精装房嘛，精装的房装的这个中央空调长期漏水渗水，结果就导致它整个装修完了之后的墙面啊就发霉起皮，然后整个因为装中央空调必须有吊顶嘛，吊顶就开始变形，然后它的家具也受潮损坏了，家里面俨然就变成了水帘洞。这个期间呢，他也是多次联系门店和官方的售后来报修，那维修人员多次拆装设备，也破坏了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二次损坏。但是同一个漏水的故障，年年维修，年年复发，始终都没有能够根治，空调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那这个漏水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缺陷与安装施工不合格共同导致的。商家及厂家明知存在根本性的故障，多年来仅仅只是以简单的维修来敷衍了事，不排查故障的根源，拒不赔偿装修的损失，一味的推诿拖延，所以说他后来就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就这位何先生那所遭遇的情况呢，属于典型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因为产品质量以及安装瑕疵引发的复合型违约和侵权纠纷。他们家呢空调开启即漏水，而且经过了多次维修没有办法根治，已经构成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11条所规定的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法定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那何先生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者就是这家店里啊为他免费更换新机，此权利呢不因为商家拖延而灭失。同时漏水以及反复拆卸导致的精装修严重损毁，那么销售者和安装单位呢对此

是负有全额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和产品自身的缺陷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家电器商行呢，作为生产者啊，某电器生产者依法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 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

正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 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 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 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 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 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 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 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 这位婆婆说道，

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5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

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煤气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在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

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儿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三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勾了勾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两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也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动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的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坐视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
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

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
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

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定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以技赋能三农，再育凯旋。最近啊，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全国决赛在广州圆满的落幕了。我们连云港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会长马维华，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荣获了三等奖。本次赛事是国家级。

一类农业职业技能大赛，今年首次将农产品经纪人纳入到了正式的赛项当中，由农业农村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含金量十足。赛事分省级选拔赛、全国决赛这两大阶段，全国超过5000名从业者参与了各地的选拔，964名选手登上了省赛的赛场，竞争十分激烈。此前马维华在江苏省选拔赛当中荣获了2等奖，代表江苏成功入围全国总决赛。深耕农产品行业20多年，马维华从超市一节熟食柜台起步，专注本土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品牌打造，带领团队研发脱脂新工艺，拿下了2项国家专利，创下了世界脂肪含量最低猪肘记录，打通了东海食材直供深圳央厨的通道，牵头成立了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并且打造了福如东海精致农品区域品牌，带动1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这次国赛获奖是对这位扎根田间的农产品经纪人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咱们说到了东海啊，在这东海县的红庄镇双桥村，时间的味道是酸甜交织的。20年前，它是一颗来自浙江的种子，20年后，它化为连片的绿色海洋，承载起了上千户家庭的生计与希望。这颗名为永优的葡萄啊，见证了双桥村从传统农耕到特色产业的蝶变，也串起了一个关于奋斗与共富的乡村故事。故事的开端呢，源于一次对甜的追求。2005年，双桥村有村民在浙江的葡萄园打工，那个时候家乡是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一亩地毛收入不过1000元出头，而浙江的葡萄园一亩能够挣到了3万元，这个数字啊，像一颗石子一样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涟漪。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同样是土里刨食，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2006年，敢为人先的村民就引进了永优品种。起初呢，4、5年的时间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没有技术，反复的摸索。遇到病虫害就四处求教，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第一批土专家积累了本土化种植的经验。从这一年开始，双桥葡萄以星火燎原之势铺开。2020年，全村73户种植量921亩，到2025年已经扩大到了4500亩左右。走进种植大户马双全的大棚，葡萄藤错落有致，这位曾经的赔本户啊，如今已经是公认的技术能手了。马双全就说了，刚开始啊不懂门道，病虫害根本治不住，差点就放弃了。那他呢，硬是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双桥的种植、施肥、修剪全流程经验。如今他的葡萄园分3个批次错峰上市，第一批温室大棚果5到6月成熟，每斤15到20块钱，亩产3000斤，亩均收入约45000块钱。第二批每斤9块钱左右，亩产4000斤，综合收益约35000元。第三批批量上市，每斤7块钱左右，亩产4000斤，亩均收入也在30000元以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哪怕是最便宜的第三批，收益呢也比种小麦高出了许多。如今双桥村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4500亩，辐射带动了周边形成近1万亩的规模，稳定的价格和市场的认可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葡萄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是改变了双桥村的人口结构。曾经村里3000人常年外出打工，如今大棚用工需求激增，2025年外出打工的人数锐减至1000人。年轻人回来了，从事修剪管理等技术工作，老年人也不闲着，除草包装等轻体力劳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了收入。正在分拣葡萄的村民就笑着说了啊，说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还能够照顾家里，太方便了。种植大户刘棒啊，

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以前呢，分散卖，以后是要集中交易，统一标准，卖得更好。2026年7月至8月，这座承载着村民新期待的交易中心将会正式投用。从浙江引种到本土生根，从散户摸索到万亩产业，从单一销售到品牌化迈进，双桥村的这串永优葡萄串起了村民们的致富梦，更是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甜蜜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通过技术改良，实现从育苗、生长、育肥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连云港牡蛎养殖啊，打破了半年闲的壁垒。去年九月投放的幼苗，预计今年八月份采收。最近啊，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前往西连岛周边的牡蛎示范海域，对牡蛎沿绳钓养改良技术成果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2025年9月份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八月份可以正式的采收。长期以来，受到技术和海域环境的制约，本地的牡蛎养殖存在着周期碎片化的痛点，没有办法实现全年的连续生产。为了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了郑启孝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当地的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的密度、钓养的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性的优化。那在此技术改良当中，沿绳钓养模式成为了核心的突破点。这个技术呢，他们采用的是环保浮球提供浮力，通过沿绳与海底桩脚的固定，形成稳定的养殖筏架，两端用毛绳连接固定，浮硬啊走向和流向都是一致的。相比传统的养殖方式，沿绳钓养可以使得牡蛎获得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和水流交换条件，抗风浪能力显著提升，同时便于日常管护和采收。养殖绳上采苗器之间的间距可以根据牡蛎的生长情况来动态的调整，随着牡蛎的个体增大，适时的扩大间距，以保障充足的生长空间。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这个技术改良实现了从育苗、生长、育肥，然后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彻底的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季节性生产格局。新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域的利用率，通过科学控制养殖的密度和钓养的水层，有效的提升了牡蛎的品质和养殖的收益稳定性。据了解，连云区近年来啊，他们持续的探索海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的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海域，曾经长期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那这次牡蛎的沿绳钓养技术的成功实践，然后加上此前在连岛海域开展的海珍品生态立体养殖试验，正在形成时间连续加空间分层的用海新模式。目前全区已经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海上牡蛎园，发展牡蛎养殖12.5万亩，着力打造以牡蛎养殖为特色的田园型海洋牧场。下一步，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将会持续的深化郑启孝合作，联合企业与高校，进一步的优化养殖技术，完善行业标准，加快全域推广，打造特色的贝类养殖样板，为我市的海洋渔业高品质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农联天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补齐基层经办人员的业务短板，筑牢村级集体经济的监管防线，夯实

0: 乡村治理根基。最近啊，灌云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全县各镇街的农经干部、三资代理中心的会计、农村产权交易人员以及涉农村居的会计等参加了这次培训。开班仪式明确了本次培训的核心目标，强调了农村三资是村民们共同的集体家底，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乡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参训人员端正学习态度，严守课堂纪律，带着工作难题学，把业务本领学扎实，切实当好集体资产的守护者。本次培训呢，坚持问题导向、务实的导向，邀请了市县的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们授课，课程系统地讲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省市县三资管理的专项整治文件。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基础以及三资管理的规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及财务化解，来进行授课。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气越热啊，咱们的脸呢就越容易出油。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你可想而知了，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能有多火爆了。关键是今天我们所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啊，75毫升的就得卖到126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美妆福利专场，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前66名下单的朋友还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啊，送你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699块钱，咱们到手整整2瓶啊，200毫升的量，加量不加价。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我们知道是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比较强，太阳比较大，皮肤就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都能将就，就是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是真不能少的啊。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你所有的皮肤问题。因为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啊，都是浮于皮肤的表面难以吸收。这款产品啊，它是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吃掉啊，非常适合夏天使用。那咱们很多朋友用过了啊，用过的时候呢，咱就不用多说了。今天这个机制完全是放心，不用多说，已经去抢了。咱们有一些朋友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啊，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一个价格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咱们去试一下，你试一下就知道好和差了。699块钱是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的话一瓶才350块钱啊，比官网的价格便宜不是一丁半点了啊！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抓紧时间去抢购吧！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直接去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发布了苏农优品农产品省域公用品牌，并且同步开通了淘宝苏农优品的线上销售专区。灌南县的烤乳猪、土鹅蛋、肉圆这三大特色农产品成功的入选，正式入驻了平台连云港板块的展示展销，借助着省级优质品牌矩阵，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个苏农优品是省委省政府重点打造的省级农产品公用品牌，也是落实品牌强农战略、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这个品牌呢，是立足全省的农业资源整合，打破了各地农产品品牌分散、体量偏小、渠道零散的发展瓶颈，构建省域公用品牌加产品品牌加企业品牌这三位一体的融合发展体系。通过统筹资源共享、渠道互通、优势互补，推动各地的特色农品抱团发展、提质升级，依托省级品牌的公信力，破除地域的销售壁垒，持续扩大江苏优质农产品的全国知名度、市场覆盖面与品牌影响力，助力农业从规模增产向品牌增值的转型。近年来啊，灌南县他们紧紧围绕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立足县域资源优势和农业的特色产业，以产业强县加品牌强县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着力强化农业品牌建设，充分发挥农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领头羊的作用，做强做实做大做响，灌乡难得区域公用品牌，初步形成了以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为中心、六个主导产业品牌为支撑、 N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基础的一加六加 N 的农业品牌矩阵，打造了标准化的生产、产业化运营、品牌化营销的农业发展新格局。这次成功的入驻苏农优品省级平台的烤乳猪、土鹅蛋、肉圆，是灌南县深耕品牌强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性成果。这三款农产品啊，都是依托本土的特色种养、加工工艺打造，积淀了深厚的产业发展底蕴，凭借着优良的品质、独特的风味，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是极具灌南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那本次入驻省级优质公用品牌平台，既是对省市啊，对灌南县特色农产品品质与产业实力的高度认可，也为本土优质农产品搭建了规范化、规模化、数字化的线上推广销售新载体。下一步，灌南县将以这次入驻为契机，持续地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做大做强灌乡难得县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依托苏农优品的省级平台资源，拓宽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渠道，持续擦亮灌南特色农业金字招牌，为全县的农业拓市场、优产业、增效益、促增收注入持久强劲动能，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校办成新房购置一件事实施方案的

公知精神，加快推动我市新房购置一件事改革落地见效。最近啊，市住建局他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新房购置一件事业务专题培训会。在这次的会上，市住建局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对文件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宣贯解读，对我市下一个阶段新房购置一件事的重点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技术人员现场演示了连云港市新房购置一件事业务的受理平台操作流程，详细讲解了系统功能、办理的环节以及实操要点，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业务规范。全市住建、不动产登记、供水、供电、燃气等相关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培训。这次培训明确了标准，规范了流程，为下一步全面开展新房购置一件事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委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深刻汲取勘查设计造假而引发的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压实工程建设源头质量安全责任，最近市住建局在218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全市勘查设计行业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警示教育座谈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设计科、市建设施工图审查中心、全市以及以上资质勘查设计企业、施工图审查机构的负责人参会。会议首先组织观看了安全生产的警示教育视频，集中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通报，以及省市相关工作部署精神，解读我市专项排查整治的实施方案，并就我市勘查设计行业进行工作部署。市住建局设计科的负责人指出，勘查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第一道关口，那勘查数据还有设计成果弄虚作假呢，就会形成工程先天安全缺陷，后续的施工监理无法弥补，相关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将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是刑事责任。会议传达了省级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将严厉整治设计勘查造假行为，并解读我市专项整治方案，明确勘查设计图审的自查要点。在会上，中南连海设计研究院、江苏浩源勘察设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华新市政规划院、市施工图审查中心、淮安市华达图审中心，一共6家单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各单位结合着经营实际，对照着典型案例查摆自身的管理短板，围绕着野外勘察管控、图纸校审流程、还有风险防控、内部监督等方面，介绍了自查的举措和长效的管理思路，发言务实深刻，为全行业的自查整改提供了参考样板。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呢，做了讲话，对全市的勘察设计行业整治工作提出了3点明确的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安全生产从严监管高压态势；二是紧盯时间节点，闭环推进排查整治落地；三是强化担当落实，构建源头长效安全机制。会议要求各参会单位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以这次警示教育为契机，举一反三，厉行厉改，健全全过程可追溯质量管理体系，从根源杜绝安全生产的弄虚作假行为，共同规范勘查设计的市场秩序，守住全市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源头防线，推动行业高质量平稳发展。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为了规范人防设施维护管理，动态掌握设施的底数和运行状况，推动平站结合高质量发展，本月初我市正式启动了市区人防工程专业体检工作。
这次行动是由

市民防工程监管中心牵头，坚持以查促改、帮扶推动的原则，覆盖了主城区600多个人防工程项目。体检由两个专家的技术团队逐一的检查评估，重点聚焦项目的基本情况、使用证的合规性、设施维护的规范性、还有设备功能的完好性、风险隐患的排查以及人防车位管理等6大维度。通过同步建立工程现状加问题清单台账，指导使用单位精准整改，持续提升日常的管理与战备的保障水平。截至目前，首批20家人防工程的现场检测已经完成，整体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将会对发现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切实提升人防工程的战备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了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最近啊，江苏阳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世纪凤凰城服务中心，他们组织开展了晨跑打卡活力社区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业主以及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清晨的世纪凤凰城园区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参与活动的业主们早早的就来到了集合点，其中也不乏许多小业主的身影啊。随着一声令下，大家就沿着园区道路有序起跑，有的小朋友步伐轻快，活力满满，有的则是在家长的陪伴下稳步前行，队伍当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值得一提的就是，活动现场还出现了温馨有趣的小插曲，一位家长给孩子穿了自己的短裤，和小朋友一路小跑的时候呢，不停地整理裤子，模样的可爱又认真，成为了晨跑队伍里面的小亮点，引得周围的业主们纷纷会心一笑。这次晨跑活动呢，不仅为业主们搭建了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平台，更是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大家在运动当中收获了健康与快乐。参与活动的业主们纷纷表示，这样的社区活动很有意义，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运动习惯，也让邻里关系更加的融洽。一直以来，阳辉物业世纪凤凰城服务中心始终秉持着服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尽头的服务宗旨，在做好日常物业服务的同时，持续策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不断地提升业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新开工改造300个城镇老旧小区，这是2026年咱们江苏省的重大项目。一年已经过半了啊，这件民生工程到底进展的怎么样呢？记者最近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截至6月底，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全省已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04个，开工率达到了101.3%，完成投资75284万元啊，惠及了居民约10.2万户。老旧小区由于建设年代比较早，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那改什么，如何改？江苏要求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改造内容、出资方式、加装电梯、物业管理等热点问题。一方面呢，江苏着力的消除隐患，增强安全韧性。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力、供水、排水、燃气等老旧管线优先列为改造内容，实施二次供水与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力地消除了带病运行、跑冒滴漏、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环境品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省着力地完善功能，提升宜居品质，鼓励各地创新探索实践，从住区、街区和城市多维度一体化考虑，整治小区和周边的绿化、照明等环境和公共空间，根据需求增设停车场、电动自行车以及汽车的充电建设，改造或者是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和适幼设施、无障碍设施、安防设施等配套设施，系统地推动小区内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联动更新，实施项目大片区统筹，存量资源整合利用。这个老旧小区啊，既要建好也要管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推动小区改造的同时，我省各地引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之后的小区管理模式，指导制定管理规约以及业主议事规则，共同维护改造的成果。那下一步，省厅将会指导各地充分地征求居民意见，结合小区体检，摸清空间布局和资源底数，综合研判之后，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库，为科学有序实施做好准备。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

0: 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脸上也就越容易出油。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啊，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你可想啊，这款产品它到底是有多火爆？关键是我们这次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就卖到1260块钱了。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在我们的美妆福利专场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瓶再送你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送你大正装，相当于是699块钱，咱们到手足足2瓶啊，200毫升的量，加量不加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那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哎，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呢，作为护肤品里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就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这是真的不能少的，朋友们。然后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帮你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都是浮于皮肤表面，很难被吸收。而这款产品呢，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的一抹就非常容易被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那之前咱们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刚好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就更不用说了，都已经开始去抢了，对吧？但是对于咱们很多没有用过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一个价格优惠的时间啊，一定要试一下。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网便宜呢不是一丁半点了。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就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直接下单去抢购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啊发布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就显示了，超过70%的受访小区没有公示物业费的收支以及公共收益的信息。2025年下半年，中小协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开展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采用了消费者感知调查和体验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消费者感知调查有效样本1543个，体验式调查有效样本50个。调查内容既包含了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当中，设施设备管理、秩序维护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客户服务管理等问题，也包含了小区门禁管理、文明养宠、空置房物业收费收取、新能源汽车充电以及地库进入等热点的问题。消费者感知调查结果就显示了，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较2019年提升了约27.53%，接近了良好的水平。受访居民呢对物业的保洁和环卫服务评价得分提升是最为明显的，增幅都超过了30%，反映出啊6年来物业服务的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小区居住的体验得到了改善。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同类调查当中，部分受访小区存在着公共设施维护不足、保洁环卫服务滞后、宠物管理缺位、机动车停放混乱、门禁系统失修、业委会运作薄弱等突出问题。这次调查对于上述的突出问题再次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住宅小区物业在保洁服务、环卫服务、设施维护和秩序维护方面改善较为明显，居民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是在停车管理、物业收费标准和物业综合服务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主要就体现在小区停车位的数量严重不足、小区门禁管理松懈、物业收费标准过高或者质价不符等方面。此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少、乱停乱放、宠物管理缺位等也是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好的，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安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

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华北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呗，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是
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

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
包括他离他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他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

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云悦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孔旺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7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他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7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

0: 一会儿过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碟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27，我心想孔望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

0: 那个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在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的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有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 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期，如果1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 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它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星象嘛，唐星象不太可能，唐星象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

说金鹰路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鹰路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鹰路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

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4: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3: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3: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5: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

0: 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当，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1949年的1月22号到4月25号。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度过了他们在家乡溪口的最后岁月，那是蒋氏父子既感受到乡情亲情温馨，又不堪落寞愤懑烦恼，因而发出前所未有的良多感叹的日子。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蒋氏父子在故乡最后的时光。历史行进至1948年末，蒋介石赖以支撑其内战独裁政策的几百万军队遭到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打击，经济改革失败，通货膨胀失控，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民怨沸腾，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骤然加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频向蒋氏发出下野出国的劝告，美国白宫亦感觉蒋不可救药，催促换马，让李宗仁取而代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1949年元月19号的上午，蒋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隐退之意。21号，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逝世的名义宣告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之下，踏上了返回故里的行程。东出武陵门外，行约百步，右手边有一个庙宇，这就是武山庙。历史上，它是溪口镇仁、宋、善、张、蒋五姓宗族共同祭祀的庙宇。 自蒋姓繁衍为镇上大姓之后，蒋姓便做了社首，蒋家重大庆典多在此举行。蒋家与武山庙有着特殊的因缘。清朝末年，蒋介石的父亲曾经被推选为庙首，执掌庙产的日常管理。他曾召集武姓族长，

0: 对武山庙进行大规模扩建，由此奠定武山庙至今的规模。民国初年，这里兴办武山小学，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16年再次启蒙。这之后，蒋介石也曾出资修庙，并多次入庙许愿求签，把武山庙菩萨当作自己精神的依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西口休养，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山庙菩萨面前烧香叩拜。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这次还乡与以往历次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大有不同。蒋家王朝正在崩塌，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一点似乎连身居西口镇武山庙的菩萨也洞若观火。再回到宁波奉化西口时，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武山庙拜菩萨，却抽到了一个下下签。随行在侧的侍卫长安慰说，先生不必难过，签文未必可信。面对颓败的现实，蒋介石有了几许豁然， 坦言道：不要乱讲，武山庙菩萨是灵的。庙高台之庙，在于置身山路仰望，只见其峰不见有台，身临峰顶之后，只见平台，不知是峰巅。庙高台之高，在于峰顶海拔虽只有396米，但在平台边缘处 可见三面直临深渊，群山拜伏，骤然给人格外高峻的感觉。庙高台之内，古松高挺，怪石遍地，今年云遮雾绕，入夏气候凉爽，如世外仙境，自古为雪窦登高揽胜之地和避暑胜地。相传宋代高僧知和禅师在庙高台结庐而居20年， 与台下伏虎洞两虎为邻，知和禅师年复一年，诵经于宴坐时，日久竟将两虎感化，跃上台来听经。后知和禅师圆寂，两只老虎竟长守不离。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乡，即选中雪窦山这处胜景之地，拆去七云庵， 修筑了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别墅，谓之提堂额庙高台。原七云庵中，时其禅师舍利塔被原封不动地留在别墅天井中。以往蒋介石携宋美龄来此避暑，总要在舍利塔前鞠躬行礼。 1949年，蒋介石最后一次还乡，庙高台别墅是他的栖息地之一。 其实云辽雾罩的庙高台成为他为飘摇民国最后一搏的处所，别墅中架设了电台，铺设了沙盘。与蒋氏从繁华金陵转居苍茫庙高台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从乡野西柏坡开进了千年古都北平城， 影响中国命运的两个军机中枢在前后脚之间完成了耐人寻味的迁移。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隐退那一天，内心的不愉快、不平静是不用多说的。从其子蒋经国当天已经写得非常平和的长长日记中，谁都能体察得到。这里节选部分片段，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父亲隐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国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实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隐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婉言劝止， 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改，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张悦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 以中常会改政治典，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述说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未，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协。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庶属可笑。1月22号，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随侍下回到奉化溪口。此次下野与前两次情形迥异，前两次下野都是在党阀军阀的倾轧中短暂受挫，时隔不久便东山再起。第一次下野他三喜临门，得到美人、权力和外援。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最终将全国军权握在手中。而这一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蒋介石已至有了到五台山静修的道白。虽然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明里隐退，暗施遥控，更为频繁地干预党政，筹谋军机，但回馈到这里的消息是折中谈判频接通牒，鏖战沙场兵败如山，江山即将易手，故地不能久留，返乡归期难料。于是一旦撇开烦心的军机政务，蒋介石就心无旁骛地去踏看家乡的水色山光，调祭蒋家的祖墓宗祠，一拜四明界内的古刹明寺。这一次他要看个够，祭个够，拜个够。在政治诊遇之外，许多从懂事就向往的，从离开故乡再不曾体验过的，在溪口的这三个月他都力争去了却和经历了。蒋介石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8点就寝，6点即起，但在外人眼里他忙忙碌碌不出三项事：接见政要、求神拜祖、观山游水。只有在做后两项事情的时候，这位曾集国民党军政最高权力于一身的铁腕领袖才显露出他还有另一面。到溪口的当晚，蒋介石就下榻在母亲墓地所在的慈庵。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从1月22号到溪口至4月25号，仅从蒋氏父子日记中提及的记录看，除蒋介石外出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之外，来溪口与蒋介石晤面的军政要员就不下40人次，像阎锡山、张治中、吴忠信、张群等都留宿数日，甚至在庙高台与蒋介石彻夜长谈。此外，蒋介石到大寺小庵宗祠祖墓求神拜祖的记载有10余次，到溪口的山水间游览的记载多达近30次，仿佛只有家乡的山间清风、水上凌波才能洗涤去现实带给蒋氏父子的烦恼凄怆。蒋经国在1月31号的日记中写道：随父游览寒斋，后登江口塔山寺和小灵峰，僧人殷切接待，丁姿乱世，人心愧绝，而方外人犹存古道，真所谓礼师而求诸也。山翠潭光互相辉映，其乐何极。回至檐下，附近有善姓乡人举行婚礼，父亲带我们顺便参加，善氏举族热烈欢迎，乃送比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并略用茶点而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

0: 情绪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然而就在同一天，由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出卖，准备效仿傅作义起义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特务逮捕。1950年6月18号，在台湾，陈仪以所谓勾结共匪的罪名被枪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蒋氏父子到溪口的第七天，恰是农历除夕。当天晚上，蒋介石全家在封稿房报本堂吃年夜饭。在主桌用餐的除了蒋氏父子，据记载，蒋介石终身幕僚张群，时任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燕芬，还有奉化县长周灵军，溪口当地父老毛颖甫、王鹤良也在座。蒋经国亲自把盏给宾客敬酒，为毛颖甫敬酒时，毛站起身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经国兄。蒋介石觉得不合适，说道，就叫他小名剑锋吧，论辈分他还是你的孙儿辈呢。毛颖甫之所以如此谦恭，是因为他那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室主任的儿子，在蒋介石困顿之际带着妻儿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儿子有负蒋家栽培。封稿房聚餐过半，蒋经国抽身去武陵学校礼堂给安排在那里吃年夜饭的军官们敬酒。他端起酒杯，用沙哑的声音说，诸位，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有人跟着我们，这不稀奇，现在我们走下坡路了，各位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这里，这才是最难得的。说完一饮而尽，宴席上充满了悲凉的气氛。1月29号是农历新年，一大早蒋经国就率妻儿上山给住碧安祠的蒋介石拜年。蒋介石给孙辈们分了压岁钱，早饭后蒋介石乘车往宁波白水巷拜谒北宋先祖蒋俊明神位。汽车开到宁波苍头桥街口，他就下车步行到先祖神位牌前脱帽鞠躬。返回溪口后，蒋介石又到溪口蒋氏总祠堂及一、二、三、四各房祖堂参拜祖先神位。虽逢中国人最喜庆的佳节，但蒋家人却快乐不起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给予，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但为什么会充满了血和泪？蒋经国没做进一步的深思和检讨。这年的4月15号是蒋经国的40岁生辰，他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天色微茫中起床，至祖堂拜祖，60上祠安，80侍父做祷告，并向父礼拜报恩。蒋介石对儿子的生辰似乎早有准备，他展纸挥毫为蒋经国提了御礼帅气四个大字。这四字题词随后被制成匾悬挂在封稿房的报本堂内。 在御礼帅气四字后，蒋介石还书写了跋文作为题词的解释。跋文大意是说，我每天做晚课都要默诵孟子养气章，15年来未曾中断，虽略有领悟，但从未敢对人提及，自得四句，无声无秀，为虚为微，至善至忠，御礼帅气。今天是你40岁的生日，特书此御礼帅气相赠，希望你能深切领悟，卓然自强，方不负所望。对父亲的题字和跋文，蒋经国心生感慨，凡此所言，希望与我愈深，亦鞭策与我愈立，此后修养治世，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40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当晚蒋家举办了生日聚餐，蒋家的至亲好友、蒋经国的朋友、学生都赶来参加。蒋经国在日记中说，许多旧朋友和老同学从沪杭各地远道赶来欢聚，相居得此，亦一乐也。但从其他参与者的追忆看，夜宴上并不见有蒋经国所谓乐的气氛。三青团中央干校学生王志平曾对此做过描述，他是专门从上海赶去祝寿的。教育长40寿辰过得简简单单，冷冷清清，封稿房没有寿堂，更没有吹吹打打的热闹景象。我们上海来的同学直到夜宴时才见到他，简直省略了拜寿的仪式。夜宴并不丰盛，被邀的客人均是蒋氏父子的嫡系僚属及亲近门生。蒋经国敬酒一如往日，但今非昔比，他神情暗淡，喉咙更加沙哑，我们陪酒敬酒的客人也感到窒息般的沉闷，杯杯是冷酒，苦酒浇心头。蒋经国强打精神讲了话，客人们似乎不是在听他讲什么，而只是眼睁睁地观察他沮丧的神情。那天夜宴后，蒋家还在武陵学校礼堂演祝寿戏，招待前来祝寿的客人。1949年4月21号，国共和谈破裂，次日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兵锋直逼南京。这天蒋介石急邀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到杭州会谈，商议对策。然而对策刚商议完，南京城内的总统府也完了。蒋介石月23号匆匆回西口，准备离开。蒋经国4月24号日记中写道，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切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事。中午蒋介石吩咐蒋经国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蒋经国当即问去哪里，目的地是哪，但蒋介石却没有应答。其实在象山码头停泊待命的军舰只有一艘太康号，舰长为中校黎玉玺。蒋经国将黎玉玺召来，布置开航准备诸事。黎玉玺于是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取道水路来看，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玉玺觉得蒋经国的分析八九不离十，便赴港口准备。当日下午，蒋经国的妻子方良、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女儿孝章离开西口，先行去台。蒋经国因忙于撤离西口的种种事务，没能前往送行。傍晚他回到妻儿走后的封稿房家中，感到冷落非常，触景伤怀。蒋经国4月24号的日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梁敦厚等500余同志壮烈殉职，梁敦厚同志服毒自焚，使我有无限之感想。我与他虽相识不久，但数度长谈，意见甚为投契，且深觉其为人豪爽正直。如今此壮烈殉国，是最光荣的归宿，真不愧为一条好汉。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套用了古代田横500士的典故，附会了太原500完人的故事。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500完人歌》，其中有“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惠卿。”太原500完人甚至在台湾编入小学课本，影响极大。但由于长时间两岸阻隔，大陆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听说有这么一回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
1: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4集，
0: 一位日本记者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6: 袁克丁先生，我的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7: 请讲。
6: 众所周知，袁克丁先生是早已有妻室的人，我听说尊夫人还是一位大家闺秀，林约章在前清政府担任过封疆大吏，如今袁先生又要许这位马桂花小姐为妻，请问将来他们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
0: 随着日本记者的提问，会场上立刻响起了议论声，舞台上的青年女子有些惊慌，不禁担心地看着袁克定。袁克定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7: 目前啊，我们中国还没有像欧美那样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纳妾在我们中国仍然是一种很时尚的风气。袁某对欧美的精神文明心仪已久，对中国纳妾的陋习，袁某的态度啊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袁某与袁佩夫人结婚多年，但一直都没有生育。曾经啊，有不少人劝袁某纳妾，但袁某以为不可。可以说，在袁某的字典里没有小老婆这个词。这次袁某奉父命，同时也是遵守十多年前的旧约，与马桂花小姐定亲。袁某决心既不让马小姐受委屈，也不让原配夫人伤心，因此啊，定为两头大，两位都是大老婆，没有小老婆。哦，
0: 会场里啊，立刻响起了更大的议论声。日本记者又站了起来。
6: 你的这个方法很好，也很新颖。我们都知道，林尊大人，也就是袁大总统，除了你母亲是正室夫人之外，其余的17位都是姨太太，也就是小老婆。你的是不是准备跟你父亲说说，把17位姨太太统统地改成大老婆，18大岂不是皆大欢喜？
0: 会场上响起了各国记者们的嘲笑声，袁克定的脸上渗出汗来，他的回答也显得有些植入。
7: 当然，这个问题嘛，不过你最好是去问我爹，在婚姻问题上，只有当爹的为儿子操心，没听说过当儿子。

0: 这么大的场面，俺怕说不好，怕你们笑话俺。
1: 纽约时报女记者的脸上却没有现出轻蔑，她声音温柔地问道：
2: 马小姐，您真的不认识字吗？
0: 俺真的不识字儿，不过他们请了这位江小姐做俺的先生教俺识字儿，俺会拼命学，将来俺一定会识字儿的。你有什么问题让俺这位江小姐代俺回答行吗？
1: 女记者摇了摇头：
2: 不需要别人代替，你刚才的这番话已经说得很好了，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是一位非常诚实的姑娘，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没有人会笑话诚实的人。现在我只要你回答几个简单的提问，可以吗？
0: 如果我我可以装哑巴吗？
2: 装哑巴？你为什么要装哑巴呢？
0: 从俺懂事那天起啊，俺爹就不断地告诉俺，人一辈子呀，最要紧的就是要说真话，不要撒谎，要做到这两点不容易。可有时候碰到不能说真话也不能撒谎的时候啊，只能装哑巴。
1: 纽约时报的女记者此时颇为感动。
2: 哦，原来是这样，好吧，当你觉得回答我的问题是属于不能讲真话的时候，你可以装哑巴。
1: 马桂花感激地向他鞠了个躬：
0: 谢谢您。
2: 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爱这位袁克丁先生吗？
0: 我
1: 马桂花支吾了几下，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女记者遗憾地摇了摇头：
2: 糟糕，第一个问题他就装哑巴。
1: 会场里立刻发出了哄笑声。
2: 那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知道每一个女孩子在谈婚论嫁前，在心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好男人的形象，马小姐你也不能例外，对不对？
1: 马桂花点了点头。女记者又问道：
2: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心中的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马桂花想了想轻声回答：
0: 他应该老实憨厚，勤劳，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也不能偷别的女人，最重要的是他得会一门手艺。

0: 能养家糊口。
1: 纽约时报的女记者立刻追问，
2: 你的这位袁克丁先生符合你心目中的好男人的标准吗？
0: 他俺问过他，他好像什么手艺也不会。
1: 袁克定赶紧插话，
3: 啊，可我会讲两门外语嘛，英语和德语。
0: 外语？外语是什么玩意儿啊？
3: 啊，就是外国话，我不但会讲英国话，还会讲德国话。
1: 马桂花听了不觉涨红了脸，他想了想说，
0: 会讲外国话当然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会干木匠手艺更实在。
1: 会场里出现了会心的笑声，一位记者拉亮了照相机的闪光灯，摄影记者同时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马桂花讲话的姿态被定了格。第二天，众多报纸都发表了马桂花的照片和她的讲话，说马桂花是中国的灰姑娘，她的遭遇比灰姑娘更富有传奇色彩，她本人也比灰姑娘更淳朴更可爱。一夜之间，马桂花成了给许多人带来好感的知名人物。再说张野仙，这天早上刚刚吃罢早饭，就见巴山虎等四大金刚抬着一张太师椅走了进来。
4: 仙长贵体康健，我们也恭敬仙长。
1: 张野仙一见就愣了，
5: 哼，你们老爷他请我做什么？
4: 请仙长再显神灵。
5: 哦，显什么灵？
4: 仙长一去便知。
1: 四大金刚说完便走了过去，要把张野仙往太师椅上按。张野仙急了，禁不住大叫，
5: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别抬，哎，你们别，
4: 请仙长移动贵体。
1: 这四大金刚啊，不由分说就把张野仙按在了太师椅上，随着一声吆喝便把张野仙给抬了出去。

0: 哎，哎呀，你们等一等，哎，等一等，哎，小心前面的台阶，哎。
1: 无论张野仙怎么吆喝，这四大金刚就是不停步，一口气儿的把张野仙给抬到了大街口。而后啊，又众星捧月般的把张野仙抬上了街口重新搭起的木台上。此时的台下呀，早已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的人。突然间，一辆马车驶入了街口，挤在台下的人群面带惊愕，连忙朝两边闪开。张野仙转过头去，只见不远处，王太岁光着膀子，身背一根金条，手持三根香，走三步拜一拜，行五步磕一个头，直往木台走来。在他身后啊，跟随着上千名看热闹的人。这个就是唐大奶奶为王太岁出的第一招，负荆请罪。按说呀，这一招还真是不怎么地。再说张野仙，他看见之后连忙站起身来，却被巴山虎和玉麒麟等人给死死地按住了。
2: 道长，您别起身，您坐着，坐着受我们老爷一拜。
1: 张野仙呐，还是挣扎着想起来。
0: 啊，使不得，使不得，贫道这可担待不起。
1: 可是四大金刚啊，按着张野仙，他就是不撒手。王太岁低头走到台下，恭恭敬敬地朝张野仙磕了一个头，然后解下身上的金条，爬上台去，直挺挺地躺在张野仙的面前，双手托起了金条。
3: 道长仙人，我王成瑜只是手下弟兄，曾经在这座木台之上对道长有过许多不公的举动，今天我王成瑜当众向道长谢罪，请道长用此金条任意抽打。
4: 请道长赐罪。
1: 说完这话呀，四猛兽、小顺子和其他的十几名打手也跟王太岁一样，齐刷刷地朝着张野仙就跪了下来。
0: 哦，使不得，使不得呀。
1: 张野仙慌忙起身，抓起王太岁手上的金条扔到了台下，随即扶起了王太岁。
0: 施主，您这是何苦呢？诸位请起，诸位快请起吧。你们这是要折了我的阳寿啊。
1: 张野仙说罢呀，又一个一个地扶起了其他跪着的人。王太岁拱了拱手，一脸的虔诚。
3: 道长，我王某是个粗人，还爱犯浑，您老要是能谅解我，还是用金条抽我几下吧。我挨了几下，这心里就更踏实了。
0: 哎，贫道从来没有怪罪过施主，又哪儿能谈得上什么谅解呢？
1: 王太岁愣愣地看着张野仙。
3: 道长不愿意处罚我？
0: 贫道乃出家修真之士，从不处罚任何人。
3: 哎，道长既然不愿意亲自处罚我，那我就只有自己处罚自己了。前天我在这座台上指示手下兄弟要扣掉道长一个眼珠，虽然最后并没有抠成，却犯了对道长大不公之罪。今天我要当众向道长赔罪。我用什么来赔罪呢？我要当众抠下自己的眼珠子向道长赔罪。
1: 王太岁说着，伸出两个指头猛地插入了右眼，把眼珠子就摘了下来。
0: 啊！
1: 围观的人们发出了惊呼，张野仙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0: 你
1: 站在一旁的小顺子赶忙走上前去，递上了一个白瓷盘子。王太岁把抠下的眼珠子随手往瓷

0: 盘上一放，眼珠子和瓷盘相碰，发出了清脆的响声。随即小顺子捧着白瓷盘走到了张野仙的面前。
1: 道长，我这颗眼珠子就归您了。
0: 张野仙看了看盘中的眼珠子，不由得松了口气。
1: 哎呀，原来施主这颗眼珠子是假的。
0: 王太岁赶忙解释，
2: 道长，虽然是假的，可比起真的来也不便宜呀。我是请一个德国杨大夫给我配的，整整花了我200块现洋呢。
0: 看见王太岁只睁着一只眼睛，张野仙的心里啊，那叫一个痛快。
3: 哦，原来他只有一只眼珠啊，怪不得想挖掉我的一只眼珠。好家伙，这只眼珠做的可够真的啊，
4: 连我都没看出来。
3: 啊，这回可不能让你把这眼珠再安上去。
0: 想到这儿，他朝王太岁微微一笑。
3: 施主如此兴师动众的负荆请罪，又把这只眼珠送给了我，是不是想让贫道为施主化解十多天后的那一场血光之灾呢？
0: 王太岁连忙躬身。
2: 是啊是啊，道长真的是活神仙啊，一下就说中了我的心事。
0: 张野仙畅快地笑了。
3: 施主，贫道自打看出施主有血光之灾以来，一直在筹划着如何为施主化解这道血光之灾，却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化解方法。刚才施主抠下了这个眼珠子，倒是贫道豁然开朗。如今贫道可以说施主的血光之灾能够化解了。
2: 哦，
0: 王太岁立刻惊喜的纳头便拜。
2: 道长如能为王成瑜化解此灾，王成瑜终身感激不尽。
0: 张野仙向王太岁摆了摆手。
3: 来来来，施主请随我来。
0: 张野仙领着王太岁和四猛兽走到永定河的大堤上，把王太岁的假眼珠子托在手上问道：
3: 这颗假眼珠可是施主花了200块现大洋从德国杨大夫那儿买来的？
2: 对对。
3: 那么这颗眼珠做的可真是精致啊，如果施主今天不是从眼中抠出来，贫道还真看不出来它是颗假的。
2: 是啊，确实做得很精致，除了我几位贴身兄弟，还没有人知道我王太岁这只眼睛是假的。
0: 张野仙点了点头，顺手将假眼珠子就扔进了永定河中。王太岁立刻一愣：
2: 道长，您这是？
3: 以后不要佩戴假眼珠了，戴个眼罩就行了。
2: 这戴个眼罩多难看呀，那不成独眼龙了？
3: 贫道就是要让你成龙。
2: 成龙？成独眼龙？
0: 张野仙一本正经地解释说：
3: 你叫王成鱼，这鱼嘛，只有跳过了龙门才能脱离血光之灾呀。
2: 哦，
0: 王太岁想了一下，脸上不觉露出了苦涩。
2: 道长， 您不是拿这个来取笑我吧？
1: 取笑？
0: 张野仙正色道：“
3: 不，刚才你的小兄弟在敲锣时，不是说贫道一张铁嘴断人生死祸福吗？他说对了，贫道这张嘴只为人断生死祸福，从不取笑人。当然，这只是取一个口头上的吉兆，真正要化解血光之灾，还得靠施主您自己呀。”
2: 靠我自己化解？
3: 对，昨晚我就已经知道施主今天上午必然会来向我赔罪，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祈求上苍宽恕施主的罪孽。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5集，
7: 贫道这张嘴只为人断生死祸福，从不取笑人。当然，这只是取一个口头上的吉兆，真正要化解血光之灾，还得靠施主您自己呀。
8: 靠我自己化解？
7: 对，昨晚我就已经知道施主今天上午必然会来向我赔罪，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祈求上苍宽恕施主的罪孽，并代施主向上苍许下了一个大愿，如果施主能还了这个愿，施主的血光之灾定

0: 能化解。
1: 道长，你为我许的这个愿，不知我能否力所能及呀？
0: 当然是不太容易，要还清这个愿，必须有大恒心，大毅力。
2: 王太岁想了一下，横下心来，
1: 行，道长既然代王某许下了，王某一定还，大不了我王成瑜倾家荡产，再做个穷光蛋。虽说我们混混帮奉行的是要钱不要命，可要是命都没了，就是给你一座金山，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咱们混混帮里还有一句话，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咱再赚。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
2: 王太岁啊，鼓了鼓勇气，问张野仙：
1: 道长，您就直说吧，要花多少钱我才能消灾免祸？您说个数目，王某人绝不含糊。
2: 张野仙大笑了起来。
0: 施主诧异，如果花钱能化解命中注定的血光之灾，那天下的有钱人岂不是个个都会一生平安？邓通、石从、和珅都称得起富可敌国，可他们哪一个不是惨遭横死？哪一个又免得了这血光之灾？
1: 照这么说，道长给我许的这个愿与钱财无关？
2: 王太岁听了这话，高兴得直拍胸脯。
1: 道长，你说吧，既然不用花钱，我王太岁就除了死再无大难。道长许的愿，我一定能还。
0: 这个愿，对某些人来说很容易还，对您王施主来说却不太容易，因为我为你许下的愿只有四个字：行善积德。
1: 什么？行善积德？
0: 行大善八次，小善28次，合在一块儿，你要做36件善事。
1: 道长的意思是，只要我做完36件善事，就能化解我的血光之灾？
2: 张野仙点了点头。
0: 正是，就算不能完全化解，也能化解个8-9不离10。
2: 王太岁立刻兴奋起来。
1: 这可太好办了，不就36件善事吗？我一天功夫就全做完了。老爸，你让掌柜的给我准备56个烧饼，我带到天桥去。天桥臭要饭的最多，我见到一个就给俩烧饼，发完56个烧饼，不就行完了28件小善了吗？
2: 谁知巴山虎听了却摇了摇头。
4: 嗨，太爷，哪用得着您说这么麻烦，您往茶馆一坐，我去叫那些叫花子们来领，每人2烧饼，发完56个，您坐地就行了28个山。
2: 王太岁听罢，挠了挠脑袋。
1: 这倒也是，不过这8件大善倒是难点儿，至少要施舍点棉衣啊、棺材啊什么的。道长，这……
2: 张野仙望着王太岁，苦笑了。
0: 施主如此行善，固然值得赞许，但恐怕很难达到积德的目的。
1: 那依道长之见，在下该如何行善呢？
0: 首先，得心存善念。扶贫济困是行善，仗义疏财也是行善，出报安良是行善，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更是行善。
1: 哦，王太岁此番好像有些听懂了，
2: 怪不得道长说我王某还这个愿不容易，看来确实如此。我们混混帮讲究的是好勇斗狠，得理不让人，没理儿还得强三分，从来就没理会过什么心存善念，得饶人处且饶人。
0: 所以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也不要求施主时时刻刻如此，只需留意做28件善举便够了。
2: 好，道长，我听你的。从今往后，我和我的弟兄们也都听道长的。道长让我们怎么行善，我们就怎么行善，行吗？
3: 张野仙终于点头微笑了。
0: 啊，哈哈哈，施主能如此从善如流，定能谋大事，成大事啊。
2: 道长，现在就请您跟我去一个地方，看看我王某人是不是在行善，而且是在行大善。
0: 哦，
1: 这王太岁领着张野仙去的是一座临街的2层楼房前。此时啊，这里十分的热闹，小顺子光着膀子正指挥着7、8个工人在楼房里搞装修呢。楼房的临街门面十分的宽敞，门两边立着2根大立柱，柱上有一幅醒目的对联，左联是一双慧眼识别阴晴圆缺，右联是2片铁嘴道破悲欢离合。大门口上已经挂上了一块黑色的巨匾，匾上写着神像张野仙5个金色大字。此时啊，工人们正忙着往立柱的对联上描金绘漆。王太岁笑着夸奖小顺子：
2: 行啊，小顺子，你小子挺能干的，才2宿1天的功夫，这门面就弄得像模像样的了啊。
1: 小顺子看见王太岁来了，赶忙迎了上去。
4: 太岁爷，您前天晚上一发话，我立马呀就请人题字写对联，连夜找来工匠制匾漆立柱制对联。我啊先是从门脸干起，让过往人群一眼就看出咱们这楼是干什么的，还能起个宣扬作用呢。再有个10天8天的，这楼上楼下呀就全能给拾掇完了。
1: 小顺子说着转向张野仙：
4: 道长，您看看还过得去吗？您要是觉得不合适啊，咱马上改。哎，您看这立柱上的对联，我可是请的被称为北京一绝的专门给达官贵人写对联的李进虚老先生写的。您看这左联，他呀是用右手写的，这右联是用左手写的，匾上这5个字那可真绝，他是用2只脚双管齐下写成的。
1: 张野仙望着这座

0: 厨房却有些迷茫。
1: 哦，施主，您这是？
0: 王太岁得意地笑了。
2: 大长，您看这地方做您的相面馆怎么样？这栋房子不但临街，门口还有这么大的场地，里面的厅也足够大，集结的话可以容下200多人。
1: 什么？你是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的相面馆？
2: 是啊，这栋楼是我去年买下的，我留着也没多大用，给道长做相面馆正合适，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找了人来给您拾掇拾掇，再有个10天8天的就能整完了。到时候我连地契、房契全给您办妥了，我把这栋房子送给您，就算是我对道长的一点心意，还希望道长笑纳。
0: 张野仙听了，连忙摆手：“
1: 哦，使不得，使不得，贫道何德何能，怎能受施主如此馈赠？”
2: 道长，您不肯接受？
1: 贫道绝不敢接受。
2: 道长刚才还要说成全我行大善，怎么一会儿就变了卦，要阻止我行善呢？
0: 张野仙听了不觉有些惊愕：“
1: 施主为何这样说话？贫道怎么会阻止你行善呢？”
0: 王太岁得意地笑笑，振振有词：“
2: 道长，您听我说，我把这栋房子送给当官的，那是我行贿；我把这栋房子送给道长，我就是行善，而且是行大善。
1: 此话怎讲？”“
2: 哎，我听那个给您送饭的餐馆伙计。”
0: 王太岁说到这儿却一时懵住了，赶紧问小顺子：“
2: 哎，小顺子，那送饭的伙计叫什么来着？”“
3: 啊，叫关二秃子。”“
2: 对，关二秃子。我听关二秃子说，道长有意在北京城开一家相面馆，对不对？”“
1: 嗨，这些天哪，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上百人堵在旅店门口要我替他们看相，贫道实在是盛情难却呀，所以便萌生了开一家相面馆的念头。”“
2: 就是嘛，我还听那关二秃子说，道长开相面馆的宗旨有8个字，指点迷津，广结善缘，对不对？”“
1: 不错，这正是我紫极宫历代师祖定下的入世济世的宗旨。”“
2: 好，道长您刚才说安邦济世是行大善，道长开相面馆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达到济世的目的。我送这栋房子给道长，正是帮助道长济世。您能说我这不是行大善吗？”
0: 王太岁的这几套话呀，都是事先和唐大奶奶商量好的，当然是对答如流。张野仙听了却一时语塞：“
1: 这施主真能强词夺理呀，贫道说不过你。这样吧，施主的心意我领了，我暂借贵处一用，这栋房子嘛，贫道却说什么也不能接受。”
0: 王太岁见张野仙答应了，便赶紧顺水推舟：“
2: 道长，您既然执意不肯，王某绝不难为道长。这房子只要道长愿意用，就一直用着。道长要是不愿意用了，那就再还给王某，一切都听道长的。”
0: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野仙便不好再推辞了，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1: 好， 待贫道选个黄道吉日，就开张吧。
4: 好嘞。
0: 小顺子听了，立刻喜上眉梢，他朝着干活的工人挥了挥手，
3: 听到没有，相面馆就要开张了，大家都抓紧干，到时候这相面馆里得记上你们一份功劳。
0: 工人们一听啊，更来劲儿了，都撒着欢的干了起来。此时在北京城的郊外走来了两个人，这是两个女人，年轻的是一个姑娘，她戴着一个面罩，看不清长得什么模样，但从露出的眉眼上却能看出这是一个十分俊俏的女人。她的身边走着的是一个年长一些的抱着孩子的女人，她的身材比年轻的姑娘稍有丰满，长得虽然不如年轻的姑娘漂亮，却也很是好看。两个人来到了一座房子前，年轻的女人看见墙上的一个帖子，眼睛突然一亮。
5: 表姐，你看，咱们有地方住了。
0: 那帖子上写着，陈老爷府上急需一名身体康健的奶妈，有意者请来刘家胡同二号陈府面谈。女人们接下帖子，来到了刘家胡同二号。这是一家四合院，房子虽然不算太大，却十分的精致。庭院里种了许多奇花异草，正中的厅堂上挂了不少字画，显得颇为雅致。陈府的少奶奶三天前生了一个白胖小子，因为自己奶水不够，所以急需请一个奶妈。而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叫李冬梅，怀里的孩子正在哺乳期，奶水充足，再加上人又长得标致，陈少奶奶一看就相中了，当即就被留了下来。管家婆把李冬梅和年轻女人领出了会客室，转身对李冬梅说，
6: 这位大嫂，你是姓李吧？我们以后就管你叫李嫂。李嫂啊，我们少奶奶觉得你模样端正，人也显得干净，就是啊，对你带孩子来这点不太满意。既然没别的办法，也只好将就了。不过咱们话得说到前头，你呀得先给我们小少爷喂奶，小少爷吃饱了，你有多的奶水才能喂你的孩子。最好啊，你能给你的孩子断奶。
0: 李冬梅听罢赶紧说道，
7: 管家您放心，我这奶呀多着呢，就算是两个孩子同时吃也吃不完。哦，当然了，我一定得先喂你们家小少爷，万一这奶水不够了，我就立刻给我们家孩子断奶。
0: 管家婆听了满意的点点头，
6: 你这样办最好，我们这儿呢管吃管住，少奶奶说了，只要啊你能把咱们小少爷喂得好喂得胖，工钱绝不会少给你。至于你这位表妹，
0: 年轻女人听了忙说道，
8: 管家，我不用你们管，你们安顿好我表姐就可以了，我是来北京读书的，我得在学校住宿。
0: 管家婆听了立刻高看一眼，
6: 哦，原来李嫂的表妹还是一位洋学生啊，哎呀真了不起。李嫂啊，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来上工。在我们来说呢是越快越好，小少爷已经两天没吃够奶了。
0: 李冬梅听了赶紧说道，
7: 我现在就上工，今晚就住在府上行不？
0: 这下管家婆高兴了，
6: 哎，这还有什么说的，明天一大早啊，少奶奶要让小少爷吃饱奶，好抱着小少爷去看张铁嘴相面，如果运气好啊，说不定还能让张铁嘴给我们小少爷相个面呢。
0: 年轻姑娘听了心中不觉一动，
8: 哎，管家，这张铁嘴是个什么人呢？ 让他相面给钱不就行了吗？还非得运气好？难道他专门给运气好的人相面，人家运气差的他就不给相了？
0: 管家婆听了，脸上立刻现出了不高兴。
6: 嗨，你们刚来北京还不知道张铁嘴的名气，人家呀那可是武功山上下来的活神仙呀，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给人相面啊，说你生你就生，说你死。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3: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4: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

0: 回，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7: 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6: 哎，别着急啊，有2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7: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2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6: 没错。
7: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失灵的。
6: 怎么说？
7: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两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6: 哎，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再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7: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6: 是什么呢？
7: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6: 怎么着？
7: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地从中间走过去。
6: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两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7: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哎
6: 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7: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6: 没错，
7: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6: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6: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就比如说跳糖经常在办公室化妆

0: 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1: 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0: 因为采光不佳
1: 啊，
0: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1: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0: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1: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1: 嗯，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0: 哎，这适合你。
1: 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的低下了我的头颅。
0: 怎么说？你羞愧啥呢？
1: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就总爱把别人当成傻瓜，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你看
0: 这句话说的多好呀！
1: 你这么高兴，你是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是吗？
0: 不是啊，我是说你经常会觉得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吧？
1: 我没有这么觉得，是你总说我聪明，我聪明，我聪明，就给我拱得那么老高，我都害怕，我都掉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跳跳，你真的很聪明。
1: 好，你别说话了。就像有句老话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像人家才是真的聪明，就给你把你的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想给你拖拖，哎，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0: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1: 你可别夸了。
0: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
1: 嗯，
0: 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1: 啊，
0: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1: 他怎么了？
0: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啊。
1: 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0: 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0: 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4: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3: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4: 哎呦，
3: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4: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4: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3: 哎，
4: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儿，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乌斯道。
3: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4: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3: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4: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3: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4: 啊！
3: 哎，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4: 啊，
3: 看看，
4: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3: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4: 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3: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4: 啊，
3: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

0: 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那能高兴吗？
1: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0: 嗯，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1: 当然有了，一番 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0: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1: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方其中，圆其外。
0: 嗯，
1: 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字真不容易做到。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签名了。就很多人总觉得为人要刚正不阿，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正直和处事的圆滑并不冲突，规矩是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圆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规矩就给磨圆了。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呢就 里圆外圆这样的人处事起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善良和为人处事或者说和沟通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1: 没错啊，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 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0: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1: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0: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1: 嗯，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0: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1: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
0: 哎，
1: 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嗯，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0: 嗯，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1: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0: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1: 是，
0: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1: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
0: 嗯，
1: 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0: 哎呀呵，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呀？你这是
1: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注定就是一场灾难。
0: 是啊，那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过著名音乐家沃尔特达姆罗斯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当上了指挥家，无论去哪儿人家演出的时候，那台下都是鲜花掌声。
1: 嗯，
0: 然后他特骄傲的就认为自己那是才华举世无双了，地位无人撼动了啊！一天排练呢，他就忘记带指挥棒了，正要派人回去取的时候，这秘书说：“哎，不用了啊，那个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这沃尔特不解的就问：“哎，除了我，别人带指挥棒干啥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1: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升起。
0: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1: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0: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1: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
0: 嗯，
1: 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0: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1: 嗯，好好说话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的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另外呢，关于你提到的环保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
1: 哎，这个解决方法很不错啊，估计那个骂他的人听完，这个怒火也会消退不少。这种方式就是以柔击石，以水击石。
0: 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许多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
1: 嗯，你说的对，多数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双方相互误解了。这样的话，既委屈自己，又会刺伤到别人。试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再是问题。
0: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场以心换心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面的一个 个温度。
1: 对。

0: 哎，学会了这些定律，就真的理解了，才能够感受到对面和来自于生活周围人那一份温暖。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3: 啊，还有怨念啊，
4: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3: 好心酸呀，
4: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3: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4: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结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结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结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结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3: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电话，一直到我说我没事了他才挂的。
4: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蹲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3: 都不敢
4: 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3: 我觉得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可笑，甚至自己都会嗤之以鼻。
4: 那倒还好吧。张小白，你受了多大的伤害？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每一次你的分享都能够被认真对待，其实这一点是很幸福的。
3: 当然是了，我觉得现在能够跟别人分享心事，能够有一个人去听，就已经是要好好珍惜了。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叫做植物上跳舞，他说我很喜欢植物。每次在学校里遛弯的时候呢，都会摘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花啊、种子呀、干枯的丝瓜藤蔓呀、狗尾巴草之类的，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猜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还会留着至少1天左右的时间，感觉他有在认真对待我喜欢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非常微小，所以我的分享欲可以一直保持。
4: 一定要珍惜你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当下大家工作节奏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少有人会那么耐心的愿意去倾听一个人自有的那种很私人的小爱好了。
3: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老在想我中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4: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耐心倾听的样子。
3: 哦，跳跳糖，不要脸红， 继续说
4: 啊，不行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
3: 哎，
4: 你接着说。
3: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
4: 嗯，
3: 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
4: 嗯，
3: 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4: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3: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
4: 哦，
3: 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4: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3: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4: 对，
3: 我这点我知道呀。
4: 嗯
3: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嗯，行，可以，好，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4: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3: 对，
4: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
3: 啊，
4: 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
3: 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4: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3: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4: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3: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
4: 啊，
3: 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4: 哦，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

0: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1: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

0: 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6: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老王回到家满脸的不开心，老婆看到之后关心地问，怎么了老公，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8: 老板今天给大家发了开年红包，而且还说财源滚滚。
6: 老婆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发红包这不好事吗？怎么你还不高兴了呢？
8: 老王脸拉得特别长，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跟别人说的是财源滚滚，到我这儿他说的是财源滚滚滚滚滚。
6: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8: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6: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8: 晚饭之前，大头对老妈说，我帮你洗菜吧妈妈。
6: 妈妈摇了摇头说，不用，你肯定有事儿要求我。
8: 大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老妈看了看他说，
6: 真的没事求我吗？哼，那你帮我削土豆吧。
9: 大头开心地说，好的，不过我想先和你说一件事情。
6: 这个时候只见妈妈头也没有抬，淡淡地说，嗯，幸好啊我都没买土豆。大头小时候吧特别调皮，在学校经常捣乱。有一天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学校，对班主任说，我是大头的奶奶，我想看看我家大头上课时候的样子，他一定很乖吧。
8: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您是大头的奶奶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恐怕不行，他今天呢请了假了，说要去参加您的葬礼呀。
6: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8: 抱歉，我们不招。
6: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8: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6: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8: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6: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嗯，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今天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

0: 小侄子去倒了水，大头赶紧趁着倒水的空隙开始网上查询。哎呀，现在这
1: 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0: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
1: 高中的时候，王美丽早恋，老爸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对那个男生说，再看见你来找我家闺女，我打断你的狗腿。
0: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问王美丽，你那个初恋还单身不呀？
1: 我不知道呀，多少年都没联系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0: 哎呀，你联系一下试试嘛，看你俩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保证不打他。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两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1: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10: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9: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的。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

0: 治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很高兴呢，每一天都和朋友们一同关心我们家里的那些装修的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抖音之这个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我们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如果您在收听装修大师的时候有所遗漏，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回听啊，非常的方便。好，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854531123为您开通啊。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的环节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此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最近呢有不少商家也会和琪姐聊天啊，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关注家装避坑，也关注家电实测啊，同时我们的户型改造以及厨房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帮助每一位想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准备入住等等这些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当您变成门内专家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少踩坑，少花冤枉钱，不仅装得舒心，而且住得安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厨房家电的一个问题啊，嵌入式的蒸烤箱。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啊。田欢田总呢，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栏目啊电器类的维权专家。好，首先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田总。田总你好。
5: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呢列入我们今天必须得要讲的？第一要和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蒸烤箱的这个投诉或者是争议，它是一直都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属于一个鸡肋的一个产品，为啥呢？我要不然就是蒸箱，要不然就是烤箱，对吧？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电器来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特别想购买这样的电器，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又想选择具备蒸箱功能和烤箱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如果我能有这样一个融合式的一个电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网上的评价和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啊。
5: 对
0: 啊，有一些呢就说它特别好啊，就特别喜欢它；有一些人呢就说它就是一个鸡肋，特别矛盾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田总呢深耕我们电器行业
5: 16年了
0: 、是非常的专业，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的蒸烤箱它究竟鸡不鸡肋。
5: 好的，其实琪姐说的对哈，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蒸烤类的出现都是单独的蒸箱，单独的烤箱，单独的微波炉，单独的空气炸锅，等等，
0: 对，
5: 很多的小家电。那随着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发展，然后很多人都从怎么说呢，很多外地人也来城市，集中到这种大城市去买房，然后这个户型呢它就会变小，厨房就会变小，变小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小家电的存在呢，它就会很拥堵，台面上全都是各种小家电。
0: 对，是的。
5: 然后呢这个小的家电在做蒸啊或烤啊等等的时候，它不如这种大的单独的嵌入式蒸烤箱镶在橱柜里，第一是美观，第二是它的这种出菜率又高，它的箱体的容积要大一些，然后温度啊等等啊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单蒸单烤，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种一体机，把蒸的功能、烤的功能、微波的功能、炸的功能都汇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样。
0: 其实你说从蒸烤箱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设计之初它这个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个家电你说摆在我们的这厨房里边确实也不现实啊。就现在我都想巴不得我们家这个电饭煲都能够放到一个电器里边，直接就把它解决了哈。
5: 可以的
0: 啊，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蛮好，这是我最想的。
5: 蒸烤箱也能蒸的功能是可以解决蒸米饭，它而且是那种老式的，像我们最早的就是咱们蒸米饭都是在锅里放个篦子，上面用一个盆放一些米蒸熟，原汁原味的这种。
0: 很多朋友呢是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米饭，又知道喜欢吃大锅饭嘛，吃食堂的米饭为什么比我们家里边做的好吃，很多人说那是蒸箱蒸出来的，
5: 对
0: 吗？不光是米好。所以我也是在想，那你知道我们家里边现在就实实在在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什么电器呢？我们的电饭煲是有的，烤箱也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蒸锅。你看啊，你说，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个摆的到处都是。
5: 对，
0: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产品能够把它全部的集合了、合成了，就占小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5: 需要大容积，目前它只需要一个600×600的位置就可以现在橱柜里了，解决所有的这种小。
0: 是的，你说我们家里面的厨房大吗？我觉得是蛮。

0: 大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面积还真的是不属于小厨房，
1: 嗯，
0: 但是依然看着台面上有这些东西，心里边啊，心里边不好受。我是觉得
1: 需要去整合一下。
0: 哎，对，哎，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来说啊，这因为我亲戚家里边有这种蒸烤箱，
1: 嗯，
0: 所以他呢就觉得他这个一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哎，就是属于这个神器了啊！这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觉得它非常的适用。
1: 对，
0: 而且它还取消了一个，就是它不用它的那个消毒碗柜了。啊，他说我直接就用这个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蒸箱一开的时候，他说，就把整个碗盘放进去就能够解决。
1: 高温蒸一下，哎，因为像原来最早的这种消毒方法是放到锅里煮。
0: 哎，对，是的，的的确确是
1: 这
0: 样。这
1: 是一个方法
0: 啊，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实用。好好好，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它是鸡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呢就接到有位消费者的这个投诉，
1: 嗯，
0: 他是蒸烤箱，他说我是一鸡两用的。结果在我取烤的这个食品的时候被蒸汽烫伤了，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哎，就我们这是专家，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1: 其实应该是这个使用方法上的不对导致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种集成灶下面的这种蒸烤箱。
0: 对，是的啊。
1: 因为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只有集成灶的下半部分的这个蒸烤出现过这种半蒸半烤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这边蒸那边烤。
0: 对，是的，它就是。
1: 然后它应该是在打开使用上的问题。
0: 但是你也知道，它只有一个，我看了它
1: 打开只有一个，
0: 哎，对，
1: 里面是两个小腔体。
0: 哎，对，是的。
1: 那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啊，就是这个一箱如何解决它既蒸又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它从它受伤的这个手部烫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让我们来调解啊。首先咱们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它是使用问题还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
1: 产品质量一般是存在于说它不工作。然后这个是他在拿烤的东西的时候被蒸的那边的蒸汽给烫伤到了，
0: 哎，
1: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使用方法上可能自己没有做到绝对的注意。然后这个我前提还是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方的导购人员或者是售后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教他怎么正确的去使用这款机器。
0: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关键的啊。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方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复跟我们沟通，也反复的给我们展示它是蒸跟烤确实可以同时做的啊。上面一盘是蒸的，下面一盘确实是烤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说，既然产品质量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就是没有教会他，他确实是买回去了。
1: 注意事项。
0: 哎，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防止入坑？你这个坑使用也叫坑，对吧？再好的东西，你不会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鸡肋。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最近接到了很多有关于面部美容仪的这个投诉。他说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它不动。没有感觉，但是品牌方来了之后，他说其实，你按一下是他已经开始操作了，他没有过热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你是会买，你频繁的从这个网上就不停的在买这样的，哎，你觉得好你就买，但是你不会用，这个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田总你也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那我们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蒸烤箱有没有。
1: 有，因为我们的蒸烤箱现在其实随着客户的这种需求，我们最多的功能一个蒸烤箱已经达到了蒸烤微炸。
0: 蒸烤微炸
1: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原来家里所具备的这种大件的电器，基本也都给你包含在一个蒸烤箱里。
0: 空气炸锅也不需要，
1: 不需要了。
0: 那就这样的一个机器，我觉得它是其实从满足消费者的诉求来讲，是一机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但是 这个是不是使用起来也需要技巧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客户对于这种食品的口感要求会比较高，他希望烤的东西是外酥里嫩，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机器它共同使用到先蒸后烤的功能，然后像这种组合功能多段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让客户再去自己选择操作这个机器，在不专业没有用过的情况下，他是比较纠结的，那就会导致于以后不用了，那这个机器就闲置了，就会形成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后吐槽啊，蒸烤箱没有用，还是用哪个方便，然后就很鸡肋，这种评价就出来了。
0: 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的电视机是一样的。很多老人为什么他不喜欢电视机？原因很简单，操作起来太复杂。
1: 对，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瞒您说，琪姐，因为我可能比较忙，晚回家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电视对于我来说，开机现在是简单了。调别的频道啊，调其他电视搜索呀、啊，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0: 啊。你很着急，你不停的在各个画面上切换，因为我也试过啊，我发现我这个操作还不如孩子更灵活。
1: 因为我不经常用它。它就变成了对于我来说很激烈，我不看电视，我刷刷手机吧，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蒸烤箱也一样，它作为一个家里当时装修花一个稍微高额一点的价格，属于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结果客户买回家是跟风的，当时可能他家有，我家也要有，现在流行装这个我也装，那装完之后不用，那就变成了鸡肋的产品。但是如果像您说的，您家里人他用完这个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蒸箱也不用了，蒸锅也不用了，就用这一个产品，一下一锅就能蒸出米饭、蒸出菜、蒸出鱼、蒸出肉，对吧？然后觉得很好，那就是经常使用，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生活品质和节省烹饪时间的一个产品。
0: 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感觉不到，尤其是上班一族。我上次听了他们在讲这个，集成的，蒸烤。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作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便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手机遥控，它是早上上班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放进去了啊，就分区域放好了之后，快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它就打开它，等到他回到家里面
1: 可以吃了，
0: 哎，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
1: 是的，
0: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来，为什么反复要讲呢？如果你还没学会，它就是一个鸡肋，那这就需要我们的品牌方给提供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
1: 哎，
0: 或者是售前售中的这样一个教育，
1: 需要的。其实也不瞒您说，琪姐，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左右，我就去了一个我好朋友家，然后他家有4个宝宝。让我去教4个宝宝怎么使用蒸烤箱和洗碗机，因为它也是新装修的材性的房子。然后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孩子们，他原来对这个是不懂的。但是他4个孩子，有人会喜欢做饭，有人可能喜欢爱吃，然后不太会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那我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我去一个一个把每个孩子都教会，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上，怎么用手机去操控永成，爸爸也下载了，孩子也下载了，然后教会他们之后，哎，他们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教的。爸爸还特意邀请我去家里去教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然后爸爸平常没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也没有时间，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饭了。那教会使用之后，他们觉得挺好的。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谁家这么幸福，有4个宝宝，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啊。
1: 是的，因为原来我去年是做过20个家庭的回访，然后上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不太会用这个机器，所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比较强。如果说我能够去派我们的售后师傅上面去教学，我就去教，因为有时候在新装客户、换装客户的时候，家主不一定在现场，他也没有做饭的场景，所以当时我们师傅去覆盖服务的时候，只是说把机器的联动教好，但是最后的这个使用端口没有收回来，没有教会客户，所以我们就有出现了，我要求我的导购人员上门为你的客户负责，我的这种客情客户我也要亲自上门。
0: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到这个我们老板电器的这样一个教授的一个现场啊，我们去开个直播，我们现场来做一做菜，
1: 可以的，非常欢迎。
0: 一机多用究竟怎么用啊？怎么又蒸又又烤又煎？又炸的，
1: 对，可以的。
0: 我们把这一个机器把它用全了，我们看看究竟是按哪个按钮它解决什么问题，
1: 可以的
0: 啊。好，那到时候我们预约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来看看我们到时候发的这个预告海报啊，看看一桶现场来学一学，
1: 我们来见证一下怎么样一个蒸锅解决4菜1汤，
0: 哎，是的，
1: 加米饭。
0: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没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老板电器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0: 申请。好，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它这个踩坑跟产品没有关系，跟产品的理念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人为的，人为就是其实我是不会，所以说，但是我又想买，就发生了。
1: 对，
0: 就是我不会用这个机器，但是我很想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你看，从我们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买产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需要我买什么，而是别人买什么我买什么，
1: 哎，
0: 都跟风买，对吧？
1: 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哈，你像其实我做厨店，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的晚上应酬就要多一点，其实我下厨的时间现在也比较短，其实在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下厨，我会喜欢给

0: 宝宝做一些烘焙啊饼干之类的、嗯、我会闷在厨房里一个下午，那我就觉得我的蒸烤箱的实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用的，当时还是那种台式的小烤箱、啊、
1: 哎，对。
0: 然后后来我做到老板电器这个品牌之后，我觉得嗯、哦、产品很好，一直在跟进，跟着这个变化去做，然后一日三餐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现在我们追求这种健康的生活，会喜欢蒸的多一点、
1: 嗯、
0: 少调料，对吧？然后孩子呢，就算是烤的炸的，我也希望在家里用蒸烤炸，用空气炸的功能去给他做炸的食物来吃，做烤的食物来吃，少放调料，科技狠活，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利用率非常高的这种家庭，你真的是有时间去做的时候，那 OK， 你选择这个东西是绝对不鸡肋，是实用的。如果你是跟风购买，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是摆样好看，你以后又不用了，他可能会评论啊，我一年也不开一次，那这个就很鸡肋了。
1: 嗯，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更要求大家理性一些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回想一下，如果我是经常来做饭的，我们是建议你来购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说我经常下厨啊，那怎么办呢？我又喜欢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我又不想到处都是电器，那就预留好位置。
0: 对。
1: 假如说我们厨房是可以预留这个位置的，对吧？
0: 如果是这个预留的话，我建议是在前期水电的时候就预留，因为家里的这种小家电普遍用的可能是十安的这样一个插座、
1: 嗯、
0: 但是蒸烤箱的这种功率会比较大，2600瓦、3000多瓦，现在产品功能越多，它需要的这个瓦数越高，功率越大了，那就需要去留，基本上是要留到16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如果说你后期只是留的位置，你的电线不支撑，就会出现你后期工作的时候总跳闸。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装修之前就要把它预留好。那么就这儿就提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投诉，
0: 嗯
1: 啊，我这个蒸烤箱是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那就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0: 家里的电线预留不对了。
1: 嗯
0: 嗯，
1: 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只能和我们装修公司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个线。
0: 对
1: 吧，
0: 电线这边要去改成16安的，
1: 嗯，
0: 要去动一些，因为电线原来都是预埋的，那后期如果你想用的话非常麻烦，可能要开墙破土了。
1: 是的，
0: 对的，
1: 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就外装就会丑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会把这种厨电的安装前置掉、
1: 就是、
0: 你要改造的话都会提前去说，然后去在电的这块就解决一下。
1: 所以说从您装修之初，你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和您的设计师沟通好。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厨房电器，
0: 嗯，
1: 咱们先去，你比如说我去老板电器前去看、
0: 嗯、
1: 我选好了之后，那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沟通一下，
0: 对，
1: 那需要跟我们的家装设计师进行哪方面的一些匹配的设计，对吧、
0: 哎、
1: 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防止后边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的，
1: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智能马桶用了之后，有些朋友给我讲，哎，说我没有插座、啊、你知道吗，我又专门从外面拉了一根线、嗯、其实这个本来美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看都不是那么美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就是跟我们设计出的想法有关系。其实你要找到设计师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其实我们之前是反复沟通过了，他说我不需要的。
0: 嗯，
1: 他不需要和你不设计不预留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对吧，就是这种消费纠纷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产生的。那消费者回怼他的话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说我不专业呀，
0: 你是专业的
1: 啊、哦！我现在是不用，但是你得给我留一个呀。
0: 对对对，
1: 你要这个装修还是可以拓展的，
0: 长远性，因为这个家装修房要住到十几二十年。
1: 嗯，其实这个话题呢还有很多啊、
0: 嗯、
1: 要聊的话还应该聊很久啊。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啊。
0: 好的，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咨询我们田总，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田总的，我们现在展厅是蛮多的，是吧？可以现场学。
0: 对，像海州区的话，只要是老板电器的专卖店，包括商场的苏宁、京东、利群，全都是我们制作的。
1: 嗯，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啊，你说我想去学习，包括这些厨艺的一些学习、电器的使用的方面的学习，都可以去啊，因为这个提供的是公益的一个课堂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

0: 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依旧要围绕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好，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啊，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身体的重量啊，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啊，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啊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啊，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啊，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啊。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邱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代谢中心的邱医生。
5: 嗯，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6: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约为16.4%。我们6岁啊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哈，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啊，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啊，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啊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啊，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5: 70.5%啊，
6: 非常大，
5: 即是100个人里有70个
6: 我们成人、
5: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我去新加坡，对我一感触非常深的是他的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啊，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胖？当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10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啊。
6: 是的。
5: 其实这个5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6: 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支持性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其实2026年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坐在那里坐诊的。
5: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6: 叫体重管理门诊。
5: 体重管理门诊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我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的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6: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非洲、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用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

0: 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在也能收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
1: 嗯，
0: 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两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BMI啊，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肥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1: 你还需要增
0: 对
1: 增重的。
0: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0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啊，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1: 嗯，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点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0: 对，
1: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
0: 嗯，
1: 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啊，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啊，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0: 嗯，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
1: 嗯。
0: 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
1: 哎，
0: 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产物指标。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啊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
1: 嗯，
0: 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
1: 嗯，
0: 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8，以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1: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
0: 嗯，
1: 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
0: 对，
1: 需要去治疗
0: 的，对，干预的，对，
1: 啊，需要干预的
0: 代谢问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0: 啊，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
1: 嗯，
0: 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不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1: 好像这个对女性来说更多啊。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说肥胖绝不是简单的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我们形象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的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

三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啊，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它这要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动啊，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到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是你看关节受伤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就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肥胖者啊，还要常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嘛，在校园里面，对吧？我们还小胖墩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啊，它容易就让我们的产生像自卑、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啊。在社会中，我们可能要面临像就业歧视、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吧？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肥胖还会引起我们像内分泌紊乱，尤其是女性，好多因为像女性啊，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容易怀孕，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炎症状态、皮肤问题，甚至还增加我们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我们麻醉师开刀的时候见到我们一些大体型特别大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的，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平常你说我不做手术，你只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对吧？尤其是做这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
0: 不按麻的。
1: 哎呀，要反复问你很多问题。嗯，哎呀，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真的，它会影响。

0: 想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它可以说肥胖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伤害啊。
1: 对，其实这说的是没错的，肥胖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指标哈，它是我们一连串疾病，就前面提到的好多疾病的它的一个入口，其实一个诱因吧。尤其是我们重度肥胖，甚至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寿命啊要缩短，甚至有的达到十年以上。
0: 嗯，
1: 而且肥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了第六大致残的危险因素了。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啊，这个肥胖既然它已经成为第六大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咱们肥胖在咱们临床当中应该怎么去治疗啊？
1: 其实它治疗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它肥胖的治疗，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需要遵循了一个阶梯式治疗的一个原则。第一嘛，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的，主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我们所有减重治疗的基石哈。
0: 嗯，
1: 包括主要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心理行为干预，还有一个睡眠管理的。就但是呢，单纯调整生活方式呢，它呢可能就占我们能减重的7%到10%，但一般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到3到6个月，我们要从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看看我们的体重啊，能让我们的初始体重啊能减到5%到15%，啊，这个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减肥方法。
0: 嗯，那其实如果要是减得过慢，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就后面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能就是要谈到现在流行的，就是特别流行的哈，就是药物治疗，
0: 嗯，
1: 对吧？就打针，可能特别多，女性朋友打的比较多。它对于我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呢都不佳的患者哈，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一定要是在我们医生。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买，但是现在呢，一定要到我们医院来评估，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目前我们国内批准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种，像奥利司他、利拉鲁肽。但现在流行的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个马氏度肽等，它呢可能让我们的体重呢平均呢减少15%到20%左右，啊，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效果也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代谢手术了，
0: 嗯，
1: 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体重可能太大了，他减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减重手术，
0: 嗯，
1: 这是目前减重效果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吧，平均呢可减重差不多。我们总体体重的20%到30%左右，主要还是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进行，它呢具有了就是创伤小恢复快。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哈，它减肥它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什么一招鲜的哈这种办法。我们最科学的路径还是呢要先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由我们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干预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叠加一些手术，甚至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手术，然后呢在这些处理措施以后啊，我们还要做到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来看一看大体重的人群啊，就特别是 BMI 超过32或者35的，他们在进行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呢？
1: 对，就是我们大体重可能跟我们超重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肥胖为什么设置那么多的就是法风呢，是吧？
0: 嗯，
1: 啊，就是大体重人群的减重呢，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和专业啊。第一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选对方式。我们重度肥胖呢，它不适合去是剧烈的像跑步啊、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一般好多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长期运动下去啊，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像膝关节。
0: 嗯，
1: 它更适合可能游泳啊，像垫上运动，我们垫上运动像瑜伽这一套，
0: 哎，
1: 自重训练等这些低冲击的一些运动啊。第二呢，就是运动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监测。我们大体重人群它本身的心脏负担就比较重，对，运动时需要特别注意，要监测我们的心率哈。那不是因为这类人群它容易猝死的可能风险比一般人高，所以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要制定运动方案。最后呢，我们就也要寻求我们专业的医疗帮助。重度肥胖呢，它需要先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于体重指数，尤其是特别大的，像大于等于32.5以上的患者哈，或者是体重指数在27.5到30.5之间的，但是它有同时合并像糖尿病、高血压，对吧？还有血脂高的等代谢疾病的患者，我们强烈建议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个综合评估。
0: 嗯，其实说了啊，说到这儿，刚刚我们邱主任讲了一件事，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运动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运动猝死，
1: 对，
0: 心源性的猝死并不是偶发的，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我体重重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到
1: 医院来评估一下，
0: 医院来请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我们做个评估啊，给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建议啊，我就这个进行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也包括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啊。可以说啊，这个大体重的人群呢，您是不能够自己 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盲目减肥的，一定要到我们的医院专业的这样的科室去进行。

0: 对，
1: 咨询啊，咨询治疗，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的，对吧？
0: 对对，绝对是不能自己减肥哈。我们大体重盲目，如果节食的话，或过度运动的话，可能会引发像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关节损伤，甚至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对吧？就是猝死这一块，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疗团队这个指导下，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一个减肥的方案。
1: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专业的，咱们就来请我们的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啊，在体重管理方面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朋友提供哪些服务
0: 啊。其实我们医院也是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我们的减重与代谢门诊，就是从2020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周五全天就是在我们东院区啊开诊，我们整合的不光是我们科哈，因为我们是胃肠外科嘛，还有内分泌科、营养科，还有耳鼻喉科、妇产科、癌科，当然还有我们的麻醉科的多个科室，为我们的胖友提供是一站式服务，就不用跑来跑去的，就在挂一个号，可能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哦，就一个号我就可以。
0: 对，不用你跑到一个妇科、耳鼻喉科或者打呼噜，
1: 不用反复的挂号，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非常的方便啊！你看我们这个东院区，大家都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海联路上，
0: 对对对，华联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我们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前面也提到，就是联合门诊啊，我们就是每周三、周五全天嘛，我们为我们的患者像提供，就前面提到的好多学科，我们要联合整合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哎，你的大体重还是小体重，小体重可能我们就制定食谱啊，或者是不是要打打针啊，但是我们大体重呢，可能就考虑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我的自己的专业了
1: ，
0: 就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代谢中心，就是连云港分中心，就依托呢我们省里的顶级减重代谢专家，像是这个沈恩明的，他们那个开展的比较早，说他们的技术也比较雄厚，我们也是在跟他们常规的一直在联系嘛，学习嘛，对吧？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上，我们现在也常规开展像腹腔镜、血状胃、切除术啊、胃旁的代谢手术了啊。也为好多患者带来福音吧。
1: 那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顺便来回答一下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说我很年轻，但是我的体重已经非常的大了啊。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如果我要做这个胃切除手术，很多女性朋友问呢是会留多大的疤，会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生育啊？对于很多男性朋友呢。就讲就是如果我是切除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胃的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在代谢里边的这个功能会不会局部消失
0: 这个是的。我先谈一下就是我们哪些人适合做手术哈，因为我们大体重前面也提到了，主要看还是看我们的体重指数哈，如果你的体重是指数是大于等于32.5的哈，就从我们的指南里就是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就是什么人适合做手术，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大于等于32.5，我们就不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哈，我们的指南就是强烈推荐你手术了。但如果你是27.5到32.5之间呢，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像血糖升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分泌暂停、女性嘛，就是我们体内多囊是吧？如果有这类代谢疾病的话，或者是在原有的合并症有加重的患者，我们就推荐你手术了。就是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哈，不像以前说开大刀，没有大家吓得那么恐怖，说开个大口子，我们主要就是打几个小孔，甚至我们是单孔，就是说这样呢就开过刀以后肚子上的切口基本是看不着的，或者很小，就是把胃的容量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切去差不多3/2到1/4嘛，就把你的胃缩小到原来的1/3左右，这样呢其实就是减少你的进食量，又能让我们的就是体内的一个代谢激素啊得到一个改善嘛。术后一般一年呢可能能减少我们30%左右的体重，术后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你的脂肪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肯定就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明显的改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把它切了啊，把它胃缩小了还是切掉了？
0: 不是全切掉
1: 啊，是缩小了。
0: 对，
1: 那么缩小了之后，我们的胃的原有的功能它还保留吗？
0: 对，有的，它的生理结构还是在的，就是我们是只不过是吃的少了。我们相当于切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那个胃上啊，就是让你饥饿，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嘛？相当于把这个让你产生饥饿感的这个地方控制你的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给你拿掉了。
1: 就是产生饥饿感的那一部分，
0: 我们叫饥饿素这个地方，
1: 饥饿素的那个地方，
0: 地方把你切掉了。
1: 是这个，
0: 它在我们的胃底，我们把它就
1: 在它胃底部，
0: 要一起拿掉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减完了这个不会。

0: 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生育啊，什么一系列的都不会影响。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为了更好的生育，因为我们好多大体重的是不容易怀孕的，对吧？
0: 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质量的提高，对吧？
1: 对对。
0: 哎，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谁适合做，一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啊。
1: 对对，一定要综合评估。
0: 周主任，您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是周一周五都有吗？在我们的东院区？
1: 一般我是周二下午是胃肠外科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全天是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是全天都在东院。
0: 周五
1: 是全天
0: 啊，周二
1: 是下午
0: ，就是我们挂号的时候就挂哪个科室？
1: 你就挂体重管理门诊。
0: 啊、
1: 周五的话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二的下午呢可以挂那个减重代谢门诊，到那边都能找到我了。
0: 体重管理或者代谢。
1: 代谢外科，
0: 代谢外科啊，
1: 一说大家都知道
0: 啊，我们去搜一下啊，就是去我们的东院区，
1: 对
0: 啊，都可以。
1: 嗯，
0: 好，那么在最后一点，我们也请我们的邱主任给我们，这个几句良好的建议。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为大家送上了一首超级快乐、超级治愈的歌曲，来自于非常有才华的大张伟，送上了这首《万物盛开法则》，真的会让你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融化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来吧，我们先来快乐一下，待会儿再正式进入我们连上美好节目吧。

各位，这首歌曲是送给我们每位朋友了哈，是来自于大张伟，很快乐啊，很爽的一首音乐《万物生长法则》。我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如果万物想生长，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放下所有的不开心跟所有的执念。那如何去放下呢？就不要去在乎任何对你的议论、对你的非议、对你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对每一位单身的朋友来说的话。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一直都在被催婚，对吧？被催着什么时候你能进入到这个谈恋爱的状态，什么时候你能结婚。不要去在乎这些，一定要随心。如果自己觉得是时候该找对象，该去相处一些异性了，那个时候再开始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都会和大家去聊一聊有爱的话题，也会帮助一些单身的朋友去脱单，去完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邂逅。所以如果你想脱单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好朋友，帮助你身边的家人去找对象。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单位，感谢慕贤婚恋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在这儿还是要先介绍慕贤婚恋啊，让大家能够安心和放心。之所以你们能够选择我们，相信一定是对我们广播电视台对我的一种信任，对吧？那我们也是出于对慕贤婚恋的信任，所以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就是连上美好。那各位在哪能够找到这个小程序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这个应用程序应该大家都有啊，作为咱们连云港的市民啊，我的连云港是生活必备的一个 APP， 对吧？所以您打开了我的连云港之后，就可以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的图标了啊，有连上美好四个字，还有一个爱心的形状，您点击进入就可以跳转进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然后在这个里边，你就能够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有他们的照片，甚至还有的还有视频啊，有他们的择偶标准，有他们的个人介绍，我们去浏览一下。我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呢，目前在这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啊，实名认证过的真实的会员用户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浏览一下他们的个人信息。如果这其中有你比较

感兴趣的，我们后台会有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那么在这儿要跟大家先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注意一下哈，如果你要是介意就算了，不介意的话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什么意思呢？进入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其实就意味着你是有脱单或者相亲的这个意愿的，对吧？所以你在进入到小程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实名注册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呢，您在注册结束了以后，我们后台可能会有电话回访，这是为了给咱们提供更加高效、便捷、有质量的婚恋服务。有些朋友就联系我说，你们这是不是骗子呀？是不是打骚扰电话给我呀？是不是泄露我的个人信息啊？绝对没有，在节目里我向大家郑重的保证，不会泄露大家的隐私，不会泄露你们的个人的资料。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电话回访，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否有这个相亲婚恋方面的需求。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有人一对一的去帮助您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如果你不希望接到电话，那么你接到电话之后就跟他讲，以后请不要打电话给我。 OK， 没问题啊，我们完全是尊重您的意愿，所以这个也请大家去理解一下啊。最近也是接到了很多朋友的咨询，还有朋友说大概是什么费用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里呢，不是说每一项服务都会收费的，也是根据您的需求。你说我现在个人非常着急，我想短时间之内就大量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异性，能够让我快速脱单，那这个费用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对吧？如果你比较佛系，说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等，一直等到合适的人出现，那可能就价格很低，甚至免费为大家提供婚恋的服务。所以这个逻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啊。当然了，除了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对吧？我不会骚扰你的哈，这个你放心，你加我微信就行了。你想找我聊，我就跟你聊；你不想找我聊，我也，对吧？我也不打扰你。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那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加我微信就一定得是相亲的，得是想找对象的才能加我。任何朋友都可以加我微信，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首先，我这个人很喜欢交朋友。啊，对吧？所以如果说你瞧得上我啊，希望说能够这个咱们俩建立一个友谊的链接，加我微信啊，咱们俩分享分享生活，没事出来小聚一下，这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你想认识更多的这个朋友啊，想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加我微信，我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对吧？我们有好几个听众群，每个群都是四五百人满员的状态。你进群了之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分享，一起去认识新朋友，一起去约一约线下的活动，这不很快乐吗？对吧？所以想脱单的啊，或者是想脱圈的，想跟晶晶交个朋友的啊，都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甚至说需要我为您提供什么服务的，比如说需要我帮您去主持，啊，需要我帮你去做一些情感方面的这个分享啊，都可以加我微信啊 FM902JJ。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种。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两种相亲交友和互动的方式哈，第一种就是关注连上美好小程序啊，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里；第二种就是加我的微信 FM902JJ。此时此刻，我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着同步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在方便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就可以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了。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去分享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同样也会把他们的照片公布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想脱单的男生们、小哥哥们，今天啊，时间和节目是属于你们的。想点歌的，想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介绍介绍自己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12-12345，812-12345。打电话干嘛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您说下班路上了，坐在车里想听首歌。但是又不想一个人听，想把这首喜欢的歌分享给更多人，来打电话点首歌，我把这歌一放，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听到了啊。第二种呢，就是可以介绍你自己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我想脱单了，然后想让大家都知道你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可以打我电话啊，然后我们现场聊一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个人资料。有的时候咱们真的不要说不好意思，哎呀，说我不好意思相亲，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正在找对象。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你的权利。所有爱你的人都，啊，话不多说哈，今天反正联系方式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欢迎各位能够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些女孩子的个人信息了。我们先来认识的几位啊。

0: 们是不公布照片啊，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因为身份，因为性格，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 OK， 那我们就读读他的个人资料。来，我们首先认识一位潘女士啊，潘小姐，不能叫潘女士，潘小姐。潘小姐是96年出生，29周岁，身高168，体重是56公斤，没有结过婚，属鼠的。本科呢，本科的学历，专升本。实话实说啊，专升本的学历，这说明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上进的。目前是在咱们某三甲公立医院工作。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哈。妈妈是医生，爸爸呢是某央企的中层干部，能够感受到家风家教，包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国家庭的经济基础都是非常稳固的。目前是一名护师啊，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啊。很多男生说想找一护士，但是就总担心可能对方会昼夜颠倒，但他不会，他是没有夜班的啊。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稳定、本科以上学历、1.75米以上身高、有房的男生，而且呢，希望男生的父母最好都有退休的这个退休金啊，都有退休的保障。好，这是这个潘小姐的个人信息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会再重新分享一下，好吧？
1: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

0: 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来自于花儿乐队非常早期的音乐作品啊，叫做《童话生死恋》。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把花儿乐队一直当作心中的一个遗憾和曾经音乐界的白月光呢？是因为他们的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粹，被称为叫朋克之王，一点儿都不夸张。所以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张伟和花儿的乐队，找到属于音乐的一份快乐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边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也会一边去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如果想脱单的各位小伙伴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咱们不要去某音某手某书啊，咱们直接打开咱们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连上美好，就能够找到我的直播间了。如果你已经有了我的微信，可以来看一下在我朋友圈的置顶链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前提一定是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因为我知道作为咱们广播节目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通过车载的收音机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的节目其实主要承载着两个功能。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

0: 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一个呢，就是帮助大家脱单的，就是你想认识异性，想相亲，想交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备婚的服务，因为我在连云港的这个婚礼圈啊，其实也算摸爬滚打了13-14年的时间了啊。对于一些婚礼的知识啊备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婚礼服务商家的推荐啊，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啊，大家也可以相信我。免费咨询啊，在这儿我先说一下，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这个新娘加我说，金英老师，我加你微信想问你一下这个婚礼的一些注意事项是怎么收费的呀。哎呦，我当时都给我整乐了，我说这收什么费啊，对吧，我义务帮大家去解决这些烦恼哈。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来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女孩的。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经历，会把这个我们直播的内容用来分享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啊。先来认识一位潘小姐啊，潘小姐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回顾一下好吧。96年出生的潘小姐，身高是1.68米，体重是56公斤，也就是112斤左右。这个身高体重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比较不错的，没有偏瘦，也没有很圆润，就是一个标体的体重。然后海州人，也在海州区工作和生活，家庭条件其实非常不错，爸爸是央企的中层干部，妈妈是一名医生。他目前呢是在咱们连云港市某市级公立的三甲医院做护师，而且是没有夜班的。工作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且非常的稳定，而且还很伟大。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喜欢弹琵琶，特长还是跳舞。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又会跳舞又会弹琵琶的姑娘，她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如果你真的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了，没事欣赏欣赏她为你跳的一段舞啊，聆听聆听她跟你弹的一段琵琶，这小日子过的皇上也就不过如此了，对吧。当然了，这个爱情一定是要双向奔赴，双向付出的啊。这个女孩子除了父母之外有一个弟弟啊，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弟弟目前上高中。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在市区有稳定工作，本科以上学历，1.75米以上身高的男生，希望在市区有房，而且爸爸妈妈有退休的保障啊，这是她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就这么说吧，带着照片的姑娘了。来，各位想看照片的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连上美好，我们来认识下面的一位女孩子。我现在先准备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姑娘的照片分享到我的视频号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看看合不合你的眼缘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连续介绍几位离异的女士啊。 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位姑娘的照片分享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看到了吧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我们就分享3分钟的时间，不分享多好吧，3分钟之后我们就把她的照片关掉了。我们一边看她照片一边来分享她的情况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这位姑娘是1991年出生的，34周岁，属羊，211本科的学历，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在海州工作，年薪在10万以上，身高1.7米，体重110斤。大家看一下这个身高体重，对不对，或者看一下你照片，你就会发现这姑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挑的，这个形象这个外形在人群当中非常的出挑。婚时很吃亏啊，领证但是没有办婚礼啊，领证但没有办婚礼，所以为什么说她吃亏呢？法律上来说她是已婚的姑娘，但其实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连婚礼都没有办，哎，所以这姑娘我觉得可能这段婚史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遗憾的事儿吧啊。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和生活，身高呢是要求在1.75米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对于男方的婚史呢没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但最好是没有孩子的，

啊，这是这位姑娘的个人信息啊。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确实是一个很高挑、很温婉、气质非常好的女孩子。91年出生，属羊，211本科，目前是省属国企在编的一个工作啊，就在海州，年收入10万以上，1米7的身高，110斤的体重，领证，没有办过婚礼啊，这是她的婚史，性格非常好，家里的独生女。然后妈妈也是在国企退休的啊，所以父母也有非常好的退休的保障，希望找到一个80后在市区工作生活，身高在1米75以上，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啊，这是优先考虑的。好了，我们把他的照片就先关掉了啊。那如果各位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看了照片觉得挺合你眼缘的啊，就可以跟我联络了，好吗？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感谢一下各位朋友进入到我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向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这些姑娘长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呢，也要介绍一下，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帮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找到幸福。我们再来分享一位 L 女士啊， L 女士，我不知道是姓李啊、姓刘啊、姓林啊，还是姓什么啊？反正这个姑娘呢，未婚，属于大龄未婚吧。她的照片不太方便公布啊。86年出生的，39周岁，身高1米6，体重52公斤，海州人，天秤座，属虎的，大专的学历啊，目前呢是在一家农业私企从事宣传策划推广方面的工作，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有少量的存款，有车，没有房，但是其实房是可以买的啊。平时喜欢徒步，喜欢看书，喜欢听歌、看电影和旅行，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非常阳光，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姑娘。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除了父母之外有2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那就相当于其实她是家里的长姐，但是两个妹妹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可能爸爸妈妈也挺替这个姐姐着急的。弟弟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各位不用担心，他是一个伏地魔，不用担心以后弟弟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经济负担，因为弟弟的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早就已经有独立的婚房了，所以弟弟未来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家不用担心。哎，说会不会这个姑娘有弟弟有妹妹，要照顾弟弟，要照顾妹妹，伏地魔伏妹魔都不会啊。两个妹妹都结婚了，人家有家庭，弟弟也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然后爸爸妈妈呢都是农场的职工啊，都已经退休了，而且有退休金，所以在父母养老方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这个姑娘我跟她认识其实挺长时间了啊，一直都是通过微信交流，说实话没见过面，她经常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很热情，很有趣，然后思维也很发散的一个女孩。她的生活圈很简单，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散散步，看看书，看看电影，非常的乐观和积极，而且也很大方，很直率，有同理心。而且她有很重要的一点，她说她非常热爱工作，这一点其实不太常见，尤其是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心里面，觉得工作就是一种繁杂的任务，其实蛮讨厌的。但她是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一个性格，她的性格方面比较兼容，静或者动啊，独居或者群居啊，文艺或者矫情啊，都可以。她可以一个人打坐喝茶，也可以跟朋友到夜店去小酌两杯，都可以啊。只要是能让自己快乐开心的事情，她都愿意去尝试。然后她希望找到的男生的择偶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啊，年龄的区间，82年到90年，也就是43岁到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区间。然后身高在1米72以上，体型匀称一点，未婚或者离异未育的都可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没有过婚史的啊，所以他不太希望找到一个离婚带孩子的男士，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啊。在情绪方面、性格方面，希望男生能够相信希望，有稳定的性格，懂得尊重，干净整洁，有精气神儿，尽量不要抽烟啊，不是说完全不接受抽烟，能够接受你偶尔一两根，但不能接受大烟枪。他有2个微信号，这2个微信号都有，然后他2个微信号经常发布不同。

0: 多内容，但都是去分享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真的能够感受到她是爱工作爱生活的一个女孩。跟她在一起的生活应该会非常有趣，而且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很有气质，也挺喜欢打扮自己的，每天呢也都会把淡雅又不失精致的妆容来画在自己的脸上，让自己更有自信地面对工作和生活。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双商都比较高的女孩子吧。好，简单回顾哈 ，L 女士，86年出生，1米6的身高，52公斤的体重，海州人，没有婚史，专科的学历，目前从事宣传策划推广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有2个妹妹，1个弟弟，2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弟弟虽然未婚，但是收入非常的可观，而且有独立的婚房，希望找到一个82年到90年的男生，身高172以上，体型匀称，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好，稍事的休息，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去关注更多单身姑娘的个人信息。稍后分享的这些女孩子呢，也还是会有照片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又一次的送上了一首超级超级快乐的歌曲哈，来自于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刚才特意查了一下，真的很难想象这首歌曲是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呢，所以说已经距今20年的时间了。那张专辑的名字叫《花天喜事》。其实就现在这个眼光，我们的审美来看，不管是从这首歌曲的调调啊，这首歌曲的风格，再到这张专辑的名字，都还是很时尚的，对吧？所以大张伟为什么厉害啊？就是因为他在20年前就已经写出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了。这首歌其实在国外很有争议啊，里面那个，因为 nigger 这个词可能在国外会涉嫌到一点种族歧视哈，但是那是英文，所以很多外国朋友听了之后，呀，这歌怎么唱成这样啊？啊，后来一了解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口头语，啊，才慢慢的化解掉这个误会啊。这也算是这首歌背后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啊，去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的信息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更快更好的啊去找到合适的伴侣。那接下来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啊，把他的照片分享到我们的视频号上啊。一个我觉得还是很

0: 媒婆的媒，好坏的好。因为这个女孩我就可以多说几句了，因为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的女孩子。她的性格我觉得很大大咧咧，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她不会说很矫情，把一些喜欢不喜欢藏在心里面。有的时候情侣或者夫妻之间闹矛盾，可能就是因为彼此把这个话她不说开，得让对方猜。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相处，你不用这么累，因为她高兴了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高兴，不高兴就是告诉你我为什么不高兴，你都不需要刻意的去哄她。好，来看一下啊，她的个人的信息。91年出生，90年啊，抱歉，90年的年底出生的啊，然后应该是35周岁，身高是1.72米啊，净身高非常高。体重是128斤左右，现在应该不到128，因为他最近也在频繁的锻炼啊，在减肥练瑜伽，然后也在控制饮食，现在估计就在115左右啊。中专的学历，年收入在10万以上，自己家里是做厂的，有一个哥哥啊，所以整体来说他的家庭的条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年收入10万以上，也有部分的存款，而且在市区有2套房，并且呢也有一辆非常不错的车啊。兴趣爱好就喜欢健身啊。家里有两个哥哥，刚才说错了，家里是有两个哥哥，然后两个哥哥都非常照顾这个妹妹啊，对妹妹非常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好。婚史呢是离婚未育，之前呢也是，说实话他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然后呢他之前的前夫我也认识。性格方面的问题吧啊，也包括男方出错啊，大概这么说吧啊，男方出错，所以呢两个人的婚姻短婚啊，短婚，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分开了。他们俩结婚的时间应该也就加上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也就不到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是非常非常短的短婚未育。其实他对于男方的要求现在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高，首先呢年纪方面最好是比他大一点点，会让他更有安全感，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性格方面的话呢，就是情绪要稳定，然后不能去有一些黄赌毒之类的恶习。另外的话就是身高方面啊，可能要在1.8米以上，因为毕竟他的净身高已经在1.72米了，我是1.77米的身高哈。因为跟他很熟嘛，跟他在一块儿，比如说吃饭呀、聊天的时候跟他站一块儿，我都觉得身高压不住他，对吧？有朋友说几个月离婚的一般性格比较刚，眼里不容沙子，您得看什么事儿，对吧？有朋友在朋友圈里留在我的视频号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事儿，因为他的这个事儿我知道且我清楚，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人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会支持他离婚。因为这个女孩我刚才也说了，她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性格，她打直球不会拐弯抹角，所以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婚姻怎么讲呢，是纯粹的啊，不能说因为结了婚就委曲求全，就去隐忍啊，就会去容忍对方犯的错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而且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也会让对方变本加厉，会让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难。如果大家对他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加我微信 FM902JJ。想看照片的朋友，进入到我的视频号“连上美好”。颜值很高的一个姑娘啊，很漂亮，身高也高，条件也好啊。好了，又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还会再继续送上一首花儿乐队的歌曲。我们稍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0: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1: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西游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西游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

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他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

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六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本哈德·施林克在《朗读者》中说，是不是人人都如此呢？年轻的时候总感到自己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毫无用处，想象自己完全无能，毫无魅力，没有价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天纵奇才，成功指日可待。在充满自信的时候，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哪怕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失误，也能让我们确信自己仍旧一无是处。

我喜欢过一种整洁有序的生活，每天规律的起居做事，认一个甲骨文，识别一种植物，读一本新书，做一份笔记。晚上上床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厚实，好像长出了一片新叶。同样对友情、爱情，也喜欢这种稳定累积的意义感。随着时间的逝去，你会知道有什么变重了，成长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男人不要总说女人无理取闹，如果你能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她就不会想方设法的想去掌控你，黏着你。当然，女人也不要整天多愁善感，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你能感受到他的温暖。如果感受不到，那就请你学会独立。好的恋情永远都不是靠大吵大闹大动干戈得来的，而是用真诚相处，用心沟通，慢慢地培养起来的。

任何一个男人可以游手好闲赢得女人的欣赏，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好吃懒做得到一个男人的尊重。所以还是埋头干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解释上，没有委屈就没有成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的希望里面多少都会包含幻想的成分，占的比例还很高。人类是唯一能从希望中获取快乐的动物，我们常常用有希望来激励自己，也用已看到了希望来麻痹自己，还用有点希望去赶走失落。承认现实，接受现实，享受当下，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我们总是失去每一个当下，迎来一个又一个美妙的希望。

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痊愈。人生不要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踏实一些，不要着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你值得拥有的，你终会得到。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哪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不喜欢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看淡一点，再努力一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一生。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现在的柯志雄和博士算是真正的天涯沦落人了，所谓酒逢知己，喝的是不亦乐乎啊。
4: 哎，志雄，你回来了。哎，你怎么搞的，又喝了这么多酒？
5: 没有，我没多喝，我在跟博士谈事儿。哎，小燕，我要跟博士合伙开一个装修公司。
4: 就凭你们两个人，你们是懂设计还是懂装修啊？
5: 哎，不懂可以学嘛。
4: 学？现在连美术学院装潢系的人都找不到事儿做。
5: 为什么我说任何一件事你都是泼冷水呢？
4: 因为我们不能靠幻想来生活呀。
5: 小燕，你比我年轻，为什么比我还保守？
4: 志雄，我不是保守，我只是实际。
5: 当然，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是最实际的。
4: 好，那我问你，办公司需要资金，你们有吗？
5: 所以我要跟你说，你有多少钱先借给我。
4: 借？我没钱，即使有钱我也不会借给你。
5: 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你们在酒桌上异想天开，让别人花钱陪你们玩，你说说看，天下有这种事儿吗？
5: 不借就不借，我早该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是什么样的人？
5: 你爱钱永远胜过爱我。
3: 商小燕猛地一扬手，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把手上的半杯水泼到了柯志雄的脸上。
4: 哼，我爱钱，我爱钱会选择你吗？
5: 小燕，小燕！
3: 商小燕冲出了自己的公寓，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胡乱奔走。他真的是不恨柯志雄，而是痛恨自己。
4: 我不明白，我到底错在哪

0: 我是缺美貌还是缺智慧？我那么真诚地对待生活，可为什么又把生活弄得一团糟？这难道就是我今后的生活吗？无休止的争吵和解，再争吵再和解，直到无法再容忍对方。
1: 商小燕不敢再想下去了。这次争吵之后，柯志雄开始酗酒。不知有多少次，商小燕在外面陪客户的时候，被酒保打电话叫到酒吧，把烂醉如泥的柯志雄扶回了家。
2: 我没醉。
1: 刚一出酒吧的门，冷风一击，柯志雄便哇的一声吐了他一身。
2: 我没醉，我没醉。
3: 哎，师傅，哎，师傅，麻烦您停下车。师傅。
4: 哎，小姐，什么事这么急啊？
3: 啊，师傅，对不起，他喝多了，麻烦您送我们回去好吗？
4: 哎呦，这么大酒味，怎么还吐了你一身呢？哎，小姐，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哎，你再找别人吧啊。
3: 哎
4: 哎，再见，
3: 哎、师傅。
1: 张小燕已经记不得她是怎样连拖带拽的把柯志雄弄回家的。柯志雄倒在床上，当张小燕平静地给他脱去鞋子，又拿出毛巾给他擦脸的时候，他知道他心中的最后一点东西也已经失掉了。他没有抱怨和火气，谁会对一个外人喋喋不休地抱怨呢？他冷静地想到，一切都将结束了。残酷的现实也已然告诉他，在这条崎岖的路上行走，仅有激情储备是无法远行的。快下班的时候，夏遵义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夏遵义如约地去了咖啡馆。
0: 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志雄，他是一个好人。
1: 商小燕没有再说下去，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夏遵义抬起头来，却看见商小燕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在望着远方。那目光很是迷茫。
0: 可是我们在一块儿并不合适。
1: 夏遵义愣住了，他十分不解地看着商小燕。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想

0: 能重新接纳他。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我希望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也说过，志雄他是一个好人，我也不想伤害他，所以他并不知道我们两个会在这里见面。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不是？
0: 是的，我们曾经的确相爱过，但是这一切都闪电般的结束了。我们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对方，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2: 俗话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爱情。然而，令夏遵义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他遭遇的是失物招领式的结局。
1: 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危机？
0: 志雄他被佩恩公司辞退了。
1: 所以你要离开他？
0: 啊，不，我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该怎么跟你说呢？志雄他根本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每天都酗酒，想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儿。
1: 遇到危机的时候抽身离去，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人的爱情观吗？你来找我就知道我准会接纳他，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受到伤害？
0: 对不起，
1: 尚小燕，你跟志雄对我的伤害绝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结的。
2: 此时的夏遵义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起身便离去了。刚一走出咖啡厅，夏遵义的眼泪便奔涌而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挣扎，他一直以为他已经不爱柯志雄了，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那无言的结局。但当他知道了柯志雄目前的处境，还是止不住内心的一阵阵刺痛。伤心过去之后，夏遵义给柯浩雄打了电话。柯浩雄还在公司加班，夏遵义并没有告诉他自己跟商小燕见面的事。
1: 浩雄啊，我听一个朋友告诉我，柯志雄

0: 被辞退了，现在情况很不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志雄没来找过我呢？
2: 当晚，柯浩雄和夏遵义一起来到柯志雄常去的酒吧，果然看见他一个人正在那里独斟独饮。虽然大楼当主席，在准备进酒吧的一瞬间，夏遵义突然决定离开。
0: 哦，对了，浩雄，给志雄留一点面子，不要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窘迫。那我先走了。
2: 柯浩雄并没有很快地进酒吧，望着夏遵义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而实际上，夏遵义并没有马上离去，他只是站在暗处。当他看见柯浩雄把柯志雄架上车时，他的心里就像被什么硬气搅过了一样难受。不久之后，柯志雄就在沪美建屋公司上了班，他依旧是负责公司事务的总务。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柯志雄有些恍惚，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还是生活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1: 志雄，你碰到这么大的难处，为什么不来找我？
3: 你应该知道，其实在我内心里一直是把你当成对手的。让我在你面前认输，你一定会说我是因为情感问题才落到这步田地，
1: 难道不是吗？我早就说过，这个游戏不好玩，你玩不起。
3: 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
1: 你说什么？
2: 柯志雄有些胆怯地望着哥哥，不再说些什么。对于失而复得的工作，柯志雄以极大的热诚去做。他想，正因为他与柯浩雄是有特殊关系的人，他才尤其要把工作做好，省得别人说三道四的。表面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夏遵义内心的挣扎却刚刚开始。这一段时间，他寝食难安，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对待柯志雄。晚上，夏遵义下了班之后没有马上回家，他一个人在沿江路上走了好长的时间。一对对的情侣在他身边结伴而过，引起了夏遵义心里隐隐的伤痛、羡慕和妒忌。回到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一片漆黑，一如他漆黑一团的情感生活。他打开灯，却被屋里的一切顿时的惊呆了。只见外屋的地上到处都是花篮，所有的鲜花都怒放着向他张望。房间里空无一人，只见餐桌上放着一个圆形的茶绿色的生日蛋糕。他陡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然而这个日子已经被他抛至脑后了。曾几何时，他穿着一套通红的时装等待着柯志雄的归来，这个只有他自己记得的日子怎么可能被人这么隆重地想起？卧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夏曦、柯俊还有柯浩雄他们三个人微笑地走了出来， 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脸上却写满了祝福。柯俊点燃了屋里所有的形态各异的香烛，电灯熄灭了，在星星点点的烛光摇曳之中，夏遵义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来自柯浩雄的苦心。当一个人是用心去爱你的时候，你就一定能感觉到真爱的降临。星期天的早上，柯志雄一个人在卧室里熟睡，阳光透过窗纱温柔地打在他的身上，他脸上的神情安然极了，让人相信生活已经平静如水了。醒来之后，柯志雄看见了商小燕压在餐桌上的字条。
4: 志雄，请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想，分手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结局。如果明明知道我们之间已经存在着解不开的结，而且根本已经无法调和，那么这样的爱拖一天就错一天。好在你已经找到了工作，最大的难题也终于解决了。这套房子你就住到有新的住处时再说吧，你不用担心我，我住在刘东家。祝你一切顺利，小燕。
0: 好半天，柯志雄都没有回过神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自从他在柯浩雄那里工作以后，他并没有向小燕点穿这一点，只是说在帮朋友的忙，打理一间公司，而且还跟商小燕到外面吃了一顿饭以示庆祝。这之后的日子，他们再也没有爆发过大的争吵，连小吵也没有，基本上都是相安无事。他还以为经历那么多的考验，他们真的可以包容对方了。原来他完全的错了，这只不过是地震前的平静而已。接下来的事，柯志雄疯了一样的寻找商小燕。
5: 你别再找小燕了，她出差去了，根本就不在这个城市。
2: 柯志雄走后，刘东来到水房。
5: 来吧，他走了。
4: 刘东，谢谢你。
5: 哎，原来是他。小燕，你太让我感到奇怪了，我都有点弄不懂了。朱广田那么有钱，你都没有委身于他，怎么竟然绊在这个小人物手上了？
4: 刘东，请你不要这样说他，他是一个好人。
5: 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好人？好人有什么用？通常伤害我们的都是好人。
4: 唉，也许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碰上他了吧。
5: 唉，但是小燕，我觉得你们真的不合适。
4: 为什么？
5: 你想想，你都变成他的精神支柱了，这还不可怕吗？
2: 对于柯志雄来说，商小燕的离去对他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 当他冷静下来

0: 来之后，当他在充满商小燕风格的房间里独处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思。结果他终于承认，他已经迷失得太久。如果不是商小燕的断然离去，他恐怕依然还活在梦中。经过几天的思考，柯志雄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必须重新开始，不为小燕，不为遵义，也不为任何人，更不为跟哥哥浩雄斗气。他要在这个嘈杂的人海茫茫的城市里找回自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如果不是商小燕的断然离去，她恐怕依然还活在梦中。经过几天的思考，柯志雄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必须重新开始，不为小燕，不为遵义，也不为任何人，更不为跟哥哥浩雄斗气。他要在这个嘈杂的、人海茫茫的城市里找回自己。柯志雄再一次找到了刘东。
4: 我知道，小燕就在公司上班，他没有离开这座城。

0: 城市。但是我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想好了，还是到你男朋友的银行承包食堂。
1: 他们好像已经有人选了，而且这件事儿拖了这么久，
0: 请你务必帮我争取一下。再说我原来是大公司的总务，总是比一般人有经验吧。
2: 刘东当即拿出手机来打电话，他走到窗边，在电话里说了好一阵。柯志雄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但是知道他在努力做说服工作。过了一会儿，刘东走过来，
1: 他叫你现在就过去。
0: 刘东，哎，谢谢你。哦，这件事儿请你不要告诉小燕，我是认真的。
1: 好吧。
2: 承包食堂的事情谈妥之后，柯志雄给柯浩雄写了辞呈，并且等浩雄外出开会的时候，把辞呈放在他的桌上离去。看来他是不想正面地表达些什么。与此同时，柯志雄把商小燕家的钥匙放在信封里，送到天都不动产公司的门卫。本来他想写几个字的，但是他想了很久，却不知道写些什么好。语言文字这一类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总是显得苍白和多余。银行系统的单人宿舍已经满了，柯志雄就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除了写字台和办公柜之外，只能放下一张行军床，但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0: 志雄，是我，你现在怎么样？
3: 我很好。
0: 志雄，如果遇到麻烦，希望你随时来找我，你要相信哥哥。
3: 我知道，哥，你放心吧，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柯志雄了。
2: 柯志雄放下电话，内心有所触动。毕竟是血浓于水呀，这是一个真理。所有的纠纷与争吵，也只有在亲人那里是不需要解释的。一天晚上，柯志雄在公用的水房洗衣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夏遵义正在收拾桌上的杂物，并且还给他带来了几件厚衣服，就放在了他的行军床上。夏遵义手上的纸篓已经满了，都是一些方便面的袋子、酒瓶子什么的。柯志雄急忙地接过来，拿出去倒了。此时两人一时无话。隔了一会儿，夏遵义才慢慢地开口：
4: 志雄，这个地方怎么住啊？你还是回去吧。
0: 遵义，是我对不起你，我既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不值得你这么牵挂。
4: 好了，别说这些了，跟我回家，走。
0: 你有你的幸福，不用管我。
4: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你以为这个门外有100个女孩子在排队等着嫁你吗？明知道自己不行，为什么还要走那么远？既然走出去了，想方设法过得好才对。可是你呢，把工作丢了不说，整天吵架酗酒，女朋友来找我叫我把你给领回家，这算什么？
0: 你说什么？小燕去找过你？
4: 你以为你能撑多久啊？你以为我多想管你？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叫你的律师下个礼拜来拿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名了。

0: 你自己去问他吧。
1: 夏尊一说完转身离去了。柯志雄跌坐在椅子上，他万万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和小燕的这段恋情里，他付出的还不多吗？他抛妻离子奔向激情，为什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局？他连夜赶到了商小燕的住处，他要让她亲口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商小燕开了门。
2: 商小燕，你告诉我，遵义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没错，是我打电话约见了遵义，我们见了面，而且还谈了很长的时间。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根本就不合适。我承认我们之间的确有过爱，但是这种爱情在生活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看着你天天酗酒，看着我们无休止的争吵，我的精神几乎都要崩溃了。
2: 这些话你可以跟我说，为什么非要去找他？
3: 我怎么跟你说？就算我跟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志雄，我想过了，只有他才能救你，因为他了解你，包容你。我不得不承认，他比我更爱你。他不会看着你下岗、酗酒、自暴自弃不管。你看，他不是帮你找到工作了吗？柯志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一巴掌扇到了商小燕的脸上。
1: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沉静。商小燕的半边脸有两道红红的指印，但她却并没有发火，反而平静了。
3: 所有的结局，这一种是最难看的，也是最让人伤心的，但它毕竟也是结局。志雄，你走吧，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彻底的结束。
1: 商小燕眼中晶亮的泪影让柯志雄心痛不已。

0: 可是光有爱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反目成仇吗？柯志雄回到他的办公室，当他再一次看见放在行军床上的衣服时，不觉把他捧在手里，这些衣服 还透着淡淡的柠檬型的香气。良久，他的眼泪不听话地滴落下来。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为他这样苦苦地守候？ 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小雨。 果然，在晚上将近10点钟的时候，天空仿佛打开了开关一样，瑟瑟地下起雨来。雨不大，却让人没有缘由地感到了忧郁。从柯志雄那里走出来的夏遵义， 此时正站在一处立交桥下躲雨。这时的他反倒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心事重重了。看来所有的精神担子都有放下的一天。他一次次的给柯志雄机会，但是他却一次次的推诿。也许 真的是缘分已尽吧？那现在他还想留下些什么呢？他不禁地想起了不知从哪里看到的一句话：感情永远是两个人的事儿，悲剧皆因毫无原则的毒手。这时夏遵义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柯浩雄给他发来了短信：“你在哪里？需不需要我去接你？”雨中的一把伞，深夜的一盏灯，夏遵义扪心自问：难道这还不够吗？想一想，在他情变之后， 柯浩雄所做的一切，夏遵义突然希望马上就能见到柯浩雄。他重新走进了雨幕。此时楚林已经走了，柯浩雄又搬回了酒店。 夏遵义来到柯浩雄的客房，头发和衣服都已经淋湿了。柯浩雄递给他一条毛巾：“我不是说了要去接你吗？”夏遵义没有说话，只是用毛巾擦着头上的水，擦着擦着，自己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浩雄，
1: 浩雄，浩雄，我愿意接受你的感情。说完这话，一向在人前坚强优雅的夏遵义突然用毛巾捂着脸大哭了起来。柯浩雄吓了一跳，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走上前去，默默地搂住夏遵义。浩雄，你带着我和我妈还有柯俊去北京吧，我想离开这块伤心的地方。
0: 个晚上，夏遵义很晚才回家。柯浩雄开车把他送到他家公寓的楼下。
1: 需要我送你上去吗？
2: 哎呀，不用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0: 夏遵义打开车门，清晰地听到柯浩雄留在他身后的声音：“
1: 遵义，谢谢你。”
0: 夏遵义有些茫然，
1: 谢谢你今晚给了我如此巨大的惊喜。
0: 夏遵义的嘴角露出了一抿难以察觉的笑。柯浩雄开车走了，夏遵义一边上楼一边想着他今后的生活。他希望生活平淡如水，再无波澜。传奇对于他来说真的有些不堪重负。十分意外的，他看见站在自家门口的柯志雄。
2: 有事儿吗？
1: 遵义，我想跟你谈谈。
2: 算了吧，我累了，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吧。
1: 哎，遵义，我必须今晚跟你谈谈。
2: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决定跟浩雄到北京去。我会把家里的钥匙留下来，反正这个房子也是你的。
1: 可是家具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买的。
2: 那有什么，都过时了，嫌不好你就都扔了吧。
1: 遵义，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心话吗？
2: 当然，我再说一遍，我已经决定了。
0: 说完了这些，夏遵义打开门进了屋。他关上了门，却把柯志雄关在了门外。尽管他的眼中再一次涌出的泪水，但是他不会再一次心软的，因为受虐不是每一个女人的胎记。他为什么不能对自己今后的幸福负责呢？第二天，夏遵义便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夏曦十分的高兴，有着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宽心。
3: 遵义呀，柯俊就先跟着我。

0: 我，你就放心去吧。等你到北京安置好之后，再来接我们。不久，夏遵义便请了干部假，他跟着柯浩雄准备先回北京买房子。新家对于他来说十分的重要，柯浩雄坚持说， 他不可能一个人做决定。临走的那一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通往机场的路上也没有塞车，一切都出奇的顺利。经过了安全检查之后，前面就是候机厅了。夏遵义 突然很留恋身后的这座城市，也许这里曾留给他太多的印记了吧，不由得让他想起了那句歌词：我已经不是我，你却还是。他回过头去， 决定再望最后一眼就匆匆地离去，从此相忘。无意间他看到了一双注视他的眼睛，是柯志雄，他站在送客人的黄线以外默默地看着他。夏遵义并不知道， 柯志雄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到柯浩雄的公司，问他们何时启程去北京。公司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也只是说他有重要的事情。夏遵义不再回头了，他只是下意识地往前走，而身边的柯浩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是心理暗示的原因，他觉得脊背仿佛着起火来，那火焰在他的心里熊熊地燃烧，让他感到灼痛不已。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但另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驱使他再一次回过头去。志雄还在， 他雕塑一样的伫立在那里，直到他已经看不清他的表情，而只是一个小小的轮廓。陡然间，夏遵义站住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能够给他答案。正如在美，人美，景美，情更美。
1: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儿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

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五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没起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在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够了够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

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雪原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两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也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地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

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坐视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

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
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你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
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5集。如今市面上，你想买东西，必须拿硬通货黄金在私底下偷偷交易。当然，美元也是熟的，只要你拿得出来，人家也认得。可是

0: 许多老百姓连日常生活开销都成问题，哪里会有硬通货？民怨再度高涨起来。方有兰跑到张家，抱着九月兴奋地尖叫，幸亏听了九月的话，他们家才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他告诉九月，如果不是他父亲的固执，他们甚至可以损失更少。方有兰的父亲并不同意九月的观点，他是个乐观派，很相信政府，鼓动女儿女婿把所有的硬通货都拿出来兑换金圆券。因为听了九月的建议，方有兰和兰晨一直坚持尽量少拿，兑一些应付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见两个孩子磨叽了半天，就是不肯多换金圆券，老人家生气了，气呼呼地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黄鱼计算了一下进行分配，女儿女婿一份，老两口一份，然后他把老两口的那一份都拿出来换成金圆券，让女儿女婿什么也不必拿了。方有兰是家中独女，见劝说不了父亲，也就心安理得地看他把他们的那一份都拿出去换回了大把的金圆券，然后小两口帮老两口把那些金圆券都存到银行去了。方有兰留了个心眼，只存了一半，然后他和兰晨便开始抢购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衣服、棉被、毛巾、布料、鞋子等等，也不敢放回家，怕老人家啰嗦，就偷偷地堆放在兰晨的卫戍部队的办公室里。一个月时间不到，就眼瞅着市场上价格一天一个样，方有兰赶紧每天去银行取点钱，然后就去买东西。老人家也坐不住了，想想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送给政府了，心有不甘，整天唉声叹气的。方有兰见了就告诉他，他的那些金圆券自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虽然损失比较大，但好歹没全亏进去，老人家这才稍稍舒心了。他们再次对九月佩服之至。九月还是担心，尽管家里囤积了不少东西，短时间内生活无虞，但这种局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呢？老百姓过个普通的日子都要满脑子的和政府算计，这种状态正常吗？11月10日，南京传来了十多声枪击声。此时的九月正在阳光下晒大米。一年前，法币贬值初期买来的大米所剩不多了，见有点潮湿，他便和刘婶搬出来让他们见见阳光。陆陆续续的就有些麻雀停下来啄食。九月和刘婶就不停地挥着手绢驱赶着。突然，他听到了零散的脆生生的像小鞭炮炸响的声音。九月愣住了，支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大白天开枪，发生了什么事？
1: 可能是练习射击吧，
0: 刘婶猜测。不像，这声音很零散。哎，这个世道。九月叹了口气。中午，李管家外出回来了，告诉他们，这枪是警察开的。
2: 大家都在抢购大米，混乱呐！警察开枪都制止不了，许多家米店直接就被百姓给抢光了，有些人还和店主很熟呢，这时候也顾不上了。哎，
0: 管家叹了口气，
2: 幸亏少夫人有先见之明，否则 我们也要记在人堆里抢米呀、啊。不抢怎么办呢？这一家老小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呢。
0: 九月心里咯噔一下，首都的百姓都开始抢米了，这意味着什么？这事儿以往都是在别的地儿才有可能出现的，再这样乱下去，还会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晚上，姚芳雨和蓝晨来了，两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1: 九月，南京我们可能待不长了，你们要做好离开这儿的准备。
0: 姚芳雨说。
3: 什么？为什么？难道又要有什么人过来打南京了吗？国府又守不住首都了吗？也是，都把国家治理成这样了，老百姓是不喜欢这样的政府的。那这一次哪里又会成为陪都？
0: 九月先是小吃一惊，接着却也觉得在意料之中。
1: 台湾，
0: 姚芳雨说。
3: 台湾那个地方也太远了，那是岛屿，和陆地隔着一道海峡呀，怎么会选那儿？
0: 九月再冷静也觉得吃惊。蓝晨说，
1: 共产党太会蛊惑人心了，他们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被他们哄着争着当兵，人数都超过国军了。两年来国军总是打败仗，地方一个接一个的丢掉了。哎，这些老百姓啊，就信共产党说的那些好听的，也不想想一帮泥腿子得了天下，怎么能治好国家呢？他们总有后悔那一天的。大陆是没安全的地方了，只能去台湾了。
0: 九月的理解和蓝晨稍有不同。
3: 这理儿也不能完全成立，他们能得到民心，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我们的政府做得好，百姓过着好日子，人家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啊。而且还有八月，他会选择他们那边也是有道理的。你们都知道，八月这孩子有自己的主见。
0: 随即又想到了前面的话题，不禁又问，
3: 咱这是一个国家，到那个岛上怎么办？为什么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小岛呢？
0: 蓝晨解释道，
1: 这你有所不知，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它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国军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变化时，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再反攻大陆已是轻而易举。国府暂时搬到台湾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总有一天还会打回来的，时间也不会长的。谁好谁坏，老百姓会看出来的。
0: 见九月还有点疑惑，姚芳雨接着说，
1: 国府回迁南京后不久，我曾陪总统去了趟台湾，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庆祝大会，当时盛况空前，数十万民众夹道欢迎，掌声如潮，那是发自肺腑的。总统以为台湾是目前唯一没有被共党分子

0: 所渗透的净土。
1: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着政府去台湾？
0: 九月想了想，突然问道，语气里充满了一种愤怒，一种对政府无能的恨。正是因为政府无能，才导致他的百姓颠沛流离。看着九月一脸愤怒，姚芳宇和蓝晨皆大吃一惊，愣愣地看着九月。
1: 若不是国府无能，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日本人来了，他们就把百姓留给日本人，自个儿跑到相对安全的重庆去了。日本人好不容易被打跑了，他们就回来像强盗一样抢百姓的东西，这还像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们走呢？
0: 蓝晨讪笑着说，
2: 没想到啊，九月还挺激进的。
3: 因为我在那里。
0: 姚芳宇静静地看着九月的眼睛，轻声地说道，
3: 你不是跟着他们走，你是跟着我走。
0: 九月愣了一下，他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不能不考虑自己，还有这一家子人何去何从。他突然觉得很平静，他决定了。是啊，政治自己从来不懂，若不是八月选择了一种与姚芳宇不同的信仰，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关心政局。对于自己来说，信仰是什么？就是家人能平平安安。无论是炮火纷飞的岁月，还是风轻云淡的日子，家人都能守在一起。国共相争，老百姓看到的不过是皮毛，哪里懂得其中的弯弯折折？自己不懂，也不想懂。他在哪里，你便在哪里，家人就在哪里。事情原

0: 就应该这么简单。
1: 好。
0: 九月声音温婉，
1: 你在哪里，我和孩子们就到哪里。
0: 焦芳雨握住九月的手，十指相扣，四目相对。蓝晨咳嗽了一声，真是的，明明是有事相告才来的，一下子就卿卿我我了。姚芳雨瞪了蓝晨一眼，又温柔地看着九月。九月，这些天我就出发去台湾，布置国府迁移事宜，我就顺了个方便，在那边把房子买好，然后接你们过去。我这次和大家一起走。蓝晨接口说，
1: 你后天也去那边？
0: 九月问。和大哥任务不一样，我呢？蓝晨眼珠子转了一下道，告诉你们也无妨，我是负责押运黄鱼去台湾。
1: 啊？
0: 九月不明白。
2: 国府迁移台湾，没有物资基础做保证是万万不行的，上面要把国库里所有的黄金白银全部秘密送到台湾去。岂止这些，上面早已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向台湾转移，仅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总统已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馆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全部抢运了过去。
0: 姚芳雨补充说，
1: 后路都准备好了，这么说来，国府已经无心再战了。
0: 九月明白了，
2: 这3年打了那么多仗，拿了美国那么多物资，没有一场仗是因为武器落后输的，全是输在自己人身上了。国府的五脏六腑被烂虫志给蛀空了。
0: 蓝晨恨恨地说。
2: 九月，
0: 姚芳雨加重语气，
2: 你和叶里商量好，尽快做好去台湾的准备，宜早不宜迟，顶多1个月你们就要出发。
0: 九月郑重地点点头。晚上休息时，九月将想去台湾的打算告诉丈夫。张叶里的反应很是积极，他侧过身子看着九月说，
2: 是的，我也听说了，我们银行总库里的黄金已经全部被取出来运往台湾了，有些家境殷实的也打算早点去台湾。
1: 那我们收拾收拾，把剩下的一些铺子转出去，价钱已经不重要了，象征性的收点钱便是。
2: 好，这个我来办。
0: 张叶里应允道。
1: 那个老宅子怎么办？这是祖产，妈若还在，是一定不会同意我们转让的。
2: 那就不转让，就放在这里，我们把房契保管好，将来总归是要回来的，是不是？
0: 那李管家和刘婶呢？张叶里说，
1: 我们去问问他们，若是愿意和我们去台湾，那是再好不过了。
0: 九月说，
2: 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南京无亲无故的，应该会同意一起走的，明天早晨就去问吧，早点打算更好。
0: 张叶里将九月揽在怀里说，
2: 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21年了，也就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就一直不太平了，这真是一

0: 个混乱的年代呀，让小老百姓提心吊胆，颠沛流离。但愿这次去了台湾，就别折腾了，架不住啊。是啊，最苦的是我们这样的百姓，我们可以走，还有多少人想走也走不了啊。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着，没得选择。比起他们，我们还是幸运呢。九月也感慨道。第二天早饭时，九月将去台湾的打算告诉了所有人，除了虎子问了句：“
1: 那我爹呢？”
0: 其他人都没有意见。虎子，你别担心你爹，我听你干爹说，北平的老老小小能过去的全都去台湾，过些日子他们就会安排的。也就是说，你爹也会去台湾的，我们到那儿碰面。听九月这么说，虎子这才放下心来。在姚芳雨来接他们之前的这段日子，九月就和丈夫忙着把张家在城南的铺子转让掉，茶楼转手最快，其他的虽费了些功夫，但因为价钱较为低廉，还是成功脱手了。剩下的这段时间，九月就经常带着孩子们到陈妙香的坟头上一坐一上午，絮絮叨叨地和她说了许多，想得最多的还是和婆婆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那时他们多像是母女呀，三个孩子就坐在母亲身边，听母亲说着自己记得的或者记不得的往事，也都品出了生活的沧桑来。九月还惦记着一个人，就是远在廊坊文安县的张婶。自从那次去北平和父亲聚了一下，自己就一直没见到父亲了。如今父亲长眠在那里，他的坟头一定也像婆婆陈妙香这里一样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张婶也一定会像现在的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到坟头上和坟里头的人说说话。还有八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和张家联系，这让九月觉得奇怪。即便是参加了那边的组织，总不至于连从小相依为命的姐姐也要抛弃吧？可他为何至今不现身呢？难道是因为姚芳雨和蓝晨？国共如今正面为敌，他和姚芳雨就是死对头，难道是他不想面对他们，连带着也不想面对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姐姐？九月一直都猜不透。还有些日子自己就要去台湾了，这次和十二年前的逃难不同，九月总觉得跟这样的政府跑，恐怕是没什么机会再回来了。那和八月见面的机会还有吗？若共产党真的攻克了南京，八月会到张家老宅找自己吗？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十六集，他应该明白，自己一定会跟着姚芳宇离开南京的。难道自己和巴玉的姐弟情分就止于12年前吗？日子就在九月的慌乱中一天天的过去了。冬天的日子不好过，挺难熬的。幸亏家里储备的物资多，张家老宅里的炉火整天旺旺的，孩子们也不上学了，三个人整天头靠头的围坐在炉火边，看九月当年看的那些书籍，偶尔也发生争论，通常就是方里和妹妹在争。虎子好脾气，从不跟童月红一次脸，还每次都支持他，也不管他是不是有道理。每当这个时候，九月就坐在桌边，一边看孩子们热火朝天地闹腾着，一边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哼着童谣：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泥娃娃，泥娃娃，我做他爸爸，你做他妈妈，永远爱着他。张毅里回来听到了，就会很高兴地坐在九月身边，轻轻地喝着。1949年1月的一天，姚芳宇打来电话，告诉九月，杜明书已经把老人们从北平带到台湾去了，就住在他刚刚买来不久的大宅院里。他也准备从台湾回南京，大年三十的早晨再启程去台湾。他让九月告知前往台湾的人数，他找人买船票。蓝晨还在不停地执行任务，一会儿运钱，一会儿运人，忙得连轴转。姚芳宇这次来是把两家人一起接走。29的晚上，方有兰和一家老小到了张家老宅，明天准备从这里出发去码头。他准备了许多行李，大包小包20多个，甚至还带了几只南京板鸭和两盆寒兰。再看九月，一人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些各自认为重要的私人物件。
5: 九月呀，又不是无目的的逃难，干嘛就带那么点东西？多带点嘛。我听蓝晨说了，台湾那边比我们这儿落后很多，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6: 是吗？我倒没想到，我就是听说船票很难买到，感觉大家都往外跑，就觉得东西带多了不方便。
4: 九月转念一想，说：
5: 是啊，孩子们都大了，可以照看些东西，我如今再准备准备，明天早晨的船来得及的。
4: 方有兰好气又好笑地帮着九月重新整理行李，无非就是个人再多添些衣服带过去。
5: 九月，我还听说

0: 说了，台湾那边经济很不稳定。去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零售业物价上涨22倍。蓝晨是看了当地的报纸后告知我的。你说，我们去了那里，日子能好过吗？
1: 方有兰对起台湾的生活前景有些担忧。
0: 南京不是物价上涨的比台湾快多了吗？老百姓应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这个教训给政府也太大了，他们该会反省，好好检讨，然后立志投新了吧。或许一年半载后，台湾会像个样子的。
1: 九月说，
0: 九月，我就佩服你，什么都懂，说的还很有道理。我只是想，人生几十年，应该活得乐观一些。现在还没动身，就对政府没了信心。这以后过去，过日子，如果还提心吊胆的，这还让不让人家好好活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也不高，别把战火烧到家门口，别让我们的孩子老人饿着，别让我们受委屈时找不到申诉的地方。如果政府把这些事做好，老百姓就喜欢了。
1: 九月像是说给自己听，他望着窗外，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冷啊，这个冬天。这天晚上，两家人早早就睡下了。第二天天一亮，九月醒了，转过头，张叶里不在身边。他下了床，刚出了卧室门，就听到他的声音。走到大厅一看，他正弯腰在清点行李，一边交代着李管家什么。见九月过来，叮嘱说，
2: 九月呀，东西带得多，可要看好了，带齐了再下船。
1: 九月揉着眼睛咕噜着说，
0: 你看着就好了。
1: 张叶里直起腰走到九月面前，就把他抱在怀里。九月不明白丈夫突然而来的举动，轻轻地扭了扭身子。
0: 怎么了？李管家还在这儿呢。再说，孩子们醒了，会看到的。
1: 李管家笑笑，赶紧走开了。
2: 没事，就是想抱抱你。他们看到了又怎么了？我们是夫妻呀。
1: 张叶里轻轻地说，九月就不说话了。外面湿湿的雾气慢慢地溢到屋里。过了一会儿，大家都醒了，安静了许久的老宅子热闹起来。吃过早饭，大家便把行李搬到租来的公交车里，神情凝重地上了车。车子快拐弯的时候，九月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张家老宅。U 字形的老宅一如20多年前自己看他的第一眼，依然像个老人，沉默地矗立在冰冷的一月里。他明白，若想再看到他，或许是很多年后，或许再无可能。想着自己就这么地抛弃了老宅，抛弃了长眠在河北的父亲，长眠在南京的奶奶和婆婆，抛弃了下落不明的弟弟，九月的心里就抽抽的疼，泪水不禁汹涌而出。1到4号码头至今还未启用，现在客轮都停在太古码头，码头上人并不多。再苦难的日子，中国人对春节还是很看重的。大年三十儿，

0: 大家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特别是这样的年月，和家人相聚一起的日子太令人贪念了，很少有人愿意出远门。姚芳雨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江风很大，孩子们缩着脖子躲在大人的身后。九月给童月掖了下围巾，把他的小脸再捂严实些。虎子见童月还是很冷的样子，就站在童月前面替他挡住江风。童月站在他身后轻轻地说，
1: 还是虎子哥好。
0: 虎子就一脸的不好意思。见还有些时间，九月就和方有兰闲扯，老人们聚到一块儿，谈起这个春节都心酸不已。去年这个时候，大伙正在家里的大锅小灶上忙碌着午夜饭呢，今年这个春节要在海上度过了。张夜里说，
2: 闲着也是闲着，我去买点水果。
0: 方有兰说，
3: 别买，我行李里有，上了船打开就是了。
0: 张夜里说，
2: 我还是去买吧，省得还要打开行李，太麻烦了。
0: 说罢他便向码头外走去。九月回头时正看到他的背影，还是像20多年前那样清清瘦瘦的。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蓦然间他有点难过。方有兰笑着打趣道，
3: 看得这么专心，一会儿不就回来了？
0: 九月姗姗地笑着点点头。几人又聊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了阵阵汽笛声。九月抬眼向江面看去，船来了。岸上为数不多的人都赶紧弯腰拾掇行李。九月左右看看，张夜里还没回来。他转过身，踮起脚向码头外看，那里很冷清，不见人影。
2: 怎么了，九月？
0: 见九月神态紧张，姚芳雨过来问道。
3: 夜里他说出去买水果，这么长时间都没来，船都来了，怎么办？
2: 再等一会儿吧，船会停上个20分钟左右，我出去看看。
0: 姚芳雨赶紧向码头外跑去。其他人见了都过来问怎么回事，九月都快哭了，孩子们也急得直跺脚，个个伸长脖子向入口处张望。20分钟后，姚芳雨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2: 没有，买水果那边没有什么人，他不在那里。
0: 船上已经有人在喊，
4: 喂，你们上不上来呀？船要开了。
2: 九月，别急，我们先上船，也许他有什么急事，一会儿就赶过来了。
0: 姚芳雨安慰九月说。于是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东西挪到船上。九月始终看着码头外，期待丈夫的身影能突然出现。要撤跳板了，姚芳雨拉着九月的手踏上了跳板，皮鞋踩在木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九月觉得像是踩在自己心里。李管家拿着他和张夜里的包裹迎面从船上下来，九月一愣，惊愕地看着他。李管家说，
5: 少夫人，少爷没来，我也不去台湾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少爷。老夫人临走时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少爷和小少爷。

0: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他根本就不会照顾自己。我不能让老夫人在地下不安心呐、啊。
1: 他哑着嗓子说：“
0: 少夫人，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少爷的。”
1: 说完，他就一步跨上了岸。九月还没来得及反应，被姚芳雨一把拉到船上，跳板被抽走了。一声汽笛，船缓缓地开动了。九月趴在船栏杆上，焦急地看着岸上。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形。码头外，张叶里正扶着一棵大树，伸长了脖子朝他这边看着。九月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了。蓦然间，他知道了他的心思。他早该想到了，他在成全自己。童月也看到了，急得直跺脚，大叫道：“
2: 快停船，快停船，我爹还没上来呢，我看到了，他在那儿，他在那儿。”
1: 小芳里和虎子也急得跟在童月后面大声地喊着：“
3: 你们别急，我过几日还会回来的，到时我再带他来找你们，好不好？”
1: 姚芳雨安慰孩子们说。孩子们红着眼睛点点头，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2: 九月，信，有封信在他包裹里，我翻到了。
1: 方有兰也猜到了张叶里这是蓄意的行为，于是就想他可能会给九月留着什么信，便翻了九月的包裹，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九月赶紧打开，黄褐色的信纸上，丈夫那规整的小楷出现在他的眼睛。如今的年月，蝇头小楷没人肯练了，很少有人能写出这么工整的字来。张叶里的一手好字，也让他在银行里颇受重用。在信里，张叶里这样说道：“
3: 九月，我是多么的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每一刻。20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穿着男孩的衣裳，红着脸问我的名字。一晃，你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20年来，你担起了张家，却因为我承受着内心的苦痛。九月，我怎么会不懂你？我们都已人到中年，我该放手，你应该得到你的幸福。我从未责怪过你，也未曾怪过方宇兄。我曾想过，你是为了张家，但正因为懂你，我知道你的心，所以我放开你。这些年来真委屈你了，不要怪我自私。张家的确也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深深地爱着你。正因为爱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和方宇兄应该在一起了，不要难过。九月，你是知道的，我离不开母亲。我之所以留在南京，就是因为她在这里。不要试图找我，我既已下定决心，就绝不会再次让你回到过去。还记得那首童谣吗？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

0: 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嘴巴不说话，它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它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泥娃娃，泥娃娃，我做他爸爸，你做他妈妈，永远爱着他。自从和你在一起后，我无数次地唱起他，只要一想到他，便想到了你。未来的日子里，他会一直温暖着我。再见了，九月。再见了，我的爱人。西风中，九月抬起头来，望着远去的人影，远去的码头，远去的南京，远去的童谣，远去的亲人，美丽的家园，泪如雨下。别了，我的家。别了，我的南京。别了，我的爱人。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感谢这场萍水相逢。曾经一度，我以为我会有无数话想说。然而，当我坐在这里，录播完最后一集，我突然发现那些都不重要了。让我们记得人生初见，女扮男装的小九月；记得那个命运多舛，但从不认输的九月；记得一人扛起整个张家，坚强果断的陈妙香夫人；记得第一眼就认定了九月，念了诗词的姚芳宇；记得惦念九月，爱护九月一生的张叶里；记得离开南京去往台湾的哪一封长信。同时感谢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的倾情制作，感谢这场萍水相逢。朋友们，再会。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

着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

岂敢这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别认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30多年前的城市还没有如今这般鳞次栉比的高楼与彻夜通明的霓虹，当夜幕降临，喧嚣褪去，街巷里便会被一群灵动的小生灵悄然占据。他们穿街过巷，跃行于屋顶墙头，细碎的脚步声与清亮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他们已然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今天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去认识一位特别的老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猫婆》。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居高临下，是一条又长又深的胡同，我称它为猫胡同。每日半夜，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他们戏耍、求偶、追逐、打架，叫得厉害时有如小孩扯着嗓子嚎哭，吵得人无法入睡时，便常有人推开窗大吼一声去，或者扔块石头瓦片轰赶他们。我在忍无可忍时也这样怒气冲冲干过不少次，每每把他们赶跑，竟不多时他们又换个什么地方接着闹，通宵不绝。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换房子搬家。奇怪，哪来这么多猫？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胡同里来聚会闹事呢？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串门聊天，他养猫，而且视猫如命。我说我挺讨厌猫的，他一怔，扭身从墙角纸箱里掏出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呀， 一只毛线球大小雪白的小猫，大概它有点怕，缩成个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赶快把它捧在怀里，拿下巴爱抚地蹭它毛茸茸的小脸儿，竟然对这位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我这朋友笑了，笑得挺得意，仿佛他用一种爱战胜了我不该有的一种怨恨。他家大猫这次一窝生了一对小猫，一只一双金黄眼，一只一双天蓝色眼，尽管他不舍得送人，对我却例外的割爱了，似乎为了要在我身上培养出一种与他同样的爱心来。真正的爱总希望大家共享，尤其对我这个厌猫者。小猫一入我家，变成了我全家人的情感中心。起初它小，趴在我手掌上打盹睡觉，我儿子拿手绢当被子盖在它身上，我

妻子拿眼药瓶沏牛奶喂他，他呢喜欢像婴儿那样仰面躺着吃奶，吃得高兴时便用四只小毛腿抱着你的手，伸出柔软的细砂纸似的小红舌头，亲昵地舔你的手指尖。这样他长大了，成为我家中的一员，并有着为所欲为的权利，睡觉可以钻进任何人的被窝，吃饭可以跳到桌上，蹲在桌角，想吃什么就朝什么叫，哪怕最美味的一块鱼肚或鹅肝，我们都毫不犹豫地让给他。嘿，他夺去我儿子受宠的位置，我儿子却毫不妒忌他，反给他起了顶漂亮顶漂亮的名字，叫蓝眼睛。这名字起得真好，每当蓝眼睛闯祸，砸了杯子或摔了花瓶，我发火了要打他，但只要一瞅他那纯净光澈惊慌失措的蓝眼睛，心中的火气顿时全消，反而会把他拥在怀里，用手捂着他那双因惊恐瞪大的蓝眼睛，不叫他看，怕他被自己的冒失吓着。我也是视猫如命了。入秋，天一黑，不断有些大野猫出现在我家的房顶上，大概都是从后面猫胡同爬上来的吧。它们个个很丑，神头鬼脸向屋里张望，它们一来，蓝眼睛立即冲出去，从亮台窜上屋顶，和它们对吼厮打，互相穷追不舍。我担心蓝眼睛被这些大野猫咬死，关紧通向亮台的门，蓝眼睛便发疯地抓门，还哀哀地向我乞求。后来我知道蓝眼睛是小母猫，它在发狂的爱，我便打开门不再阻拦。它天天夜出晨归，归来时浑身滚满尘土，两眼却分外兴奋明亮，像蓝宝石。就这样在很冷的一天夜里出去了，没再回来。我妻子站在亮台上，拿根竹筷子当当敲着他的小饭盆叫他，一连三天期待落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蓝眼睛丢了。情感的中心突然失去，家中每个人全空了。我不忍看妻子和儿子噙泪的红眼圈，便房前房后去找，黑猫、白猫、黄猫、花猫、大猫、小猫，各种模样的猫从我眼前跑过，唯独没有蓝眼睛。懊丧中，一个孩子告诉我，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住着一个老婆子，养了一二十只猫，人称猫婆，蓝眼睛多半是叫她的猫勾去的。这话点亮了我的希望。当夜我钻进猫胡同，在没有灯光的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正想查看情形，忽听墙头有动静，抬头吓一跳，几只硕大的猫影黑黑地蹲在墙上。我轻声一唤蓝眼睛，猫影全都微动，眼睛处灯光似的一闪一闪，并不怕人。我细看没有蓝眼睛，就守在墙根下等候，不时一只走开跳进院里，不时又从院里爬上来一只，一直没等到蓝眼睛。但这院里似乎是个大猫洞，我那可怜的宝贝多半就在里边猫婆的魔掌之中了。我冒冒失失地拍门，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门打开了，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这就是猫婆了。里边亮灯，她背光，看不清面孔，只是一条墨黑墨黑神秘的影子。我说我找猫，她非但没拦我，反倒立刻请我进屋去。我随她穿过小院，又低头穿过一道小门，是间阴冷的地下室。一股浓重噎人的猫味儿马上扑鼻而来，屋顶很低，正中掉下一个很脏的小灯泡，把屋内照得昏黄。一个柜子，一座生铁炉子，一张大床，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再没别的，
连一把椅子也没有。猫婆上床盘腿而坐，她叫我也坐在床上。我忽见一团灰秃秃的棉被上，东一只西一只，横躺竖卧着几只猫。我扫一眼这些猫，还是没有蓝眼睛。猫婆问我，你丢那猫什么样？我描述一遍，她立即叫道，那大白波斯猫吧，长毛，大尾巴，蓝眼睛，见过，见过，常从房上下来找我们玩，还在我这儿吃过东西呢，多疼人的宝贝，丢了几天了。我盯住他那略显浮肿、苍白无光的老脸看，只有焦急，却无半点假装的神气。我说五六天了，他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停了片刻才说，您甭找了，回不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为了寻找丢失的蓝眼睛，作者结识了一位有些古怪的老人。他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破旧的屋子里挤满了各种猫。那么在这里能找到丢失的蓝眼睛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接下来的故事。
4: 我很疑心猫婆的话为了骗我，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这时猫婆的手忽向上一指，呀，迎面横着的铁烟囱上竟然还趴着好一大长排各种各样的猫，有的眼睛看我，有的闭眼睡觉，他们是在借着烟囱的热气取暖。猫婆说，您瞧瞧吧，这都是叫人打残的猫，从高楼上摔坏的猫，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您瞧那只小黄猫，那天在胡同口叫孩子们按着批斗，还要烧死它，我急了，一把从孩子们手里抢出来的。您想想，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哪儿还有好啊？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下笼子逮猫吃，造孽呀。他们在笼里放了鸟，把猫引进去，笼门就关上。前几天我的一只三花猫就没了。我的猫个个喂得饱饱的，不用鸟儿绝对引不走。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吃猫肉，叫他们吃，吃得烂嘴烂舌头，浑身烂，长疮烂死。他说的脸抖，手也抖，点烟时烟卷抖落在地。烟囱上那小黄猫瘦瘦的，尖脸很灵，立刻跳下来叼起烟，扬起嘴递给他。猫婆笑脸开花，咧着嘴不住地说，瞧，您瞧，这小东西多懂事儿，像在夸赞他的一个小孙子。我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面对着天下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告别出来时，不觉带着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蓝眼睛的丢失虽使我伤心很久，但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似乎有一只猫叫，就说明有一只猫活着，反而令我心安，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转过一年，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我妻子无意间从邻居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猫婆死了，同时在她死后才知道关于她在世时的一点点经历。据说猫婆是先前一个开米铺老板的小婆，被老板的大婆赶出家门，住在猫胡同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后又被当作资本家老婆轰到地下室。她无亲无故，孑然一身，食指为生，以猫为伴。但他所养的猫没有一个两种好猫，都是拾来的弃猫、病猫和残猫。他天天从水产店捡些臭鱼烂虾煮了， 放在院里喂猫，也就招引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猫来填肚充饥，有的干脆在他家落脚。他有猫必留，谁也不知道他家到底有多少只猫。文革前曾有人为他找个伴儿，是个卖肉的老汉，结婚不过两个月，老汉忍受不了这些猫闹猫叫猫味儿，就搬出去住了。人们劝他扔掉这些猫接回老汉，他执意不肯，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前两个月猫婆疾病猝死，老汉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通通轰走。被赶跑的猫儿依恋故人故土，每每回来必遭老汉一顿死打。这就是猫胡同突然不明不白静下来的根由了。这消息使我的心一揪，那些猫，那些在猫婆床上背上烟囱上的猫，那些残的病的瞎的猫儿呢？那只尖脸的瘦瘦的为猫婆叼烟卷的小黄猫呢？如今漂泊街头，饿死他乡，被孩子弄死，还是叫人用笼子捉去吃掉了？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散出去，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这夜，我推开后窗，向猫胡同望下去，只见月光下，猫婆家四周的房顶墙头趴着一只只猫影，大约有七八只，黑黑的，全都默不作声。这都是猫婆那些生死相依的伙伴，他们等待着什么呢？从这天起，我常常把吃剩下的一些东西，一块

0: 床捅坏，放它出来。这猫叫了三天整，开头声音很低，比一天声音微弱下去，直到消失。听到这故事，我彻夜难眠。深更半夜，天降大雪，猫胡同里一片死寂，这寂静化为一股寒气透进我的肌骨。忽然后墙下传来一声猫叫，在大雪涂白了的胡同深处，猫婆故居那墙头上孤零零趴着一只猫影，在凛冽中蜷缩一团，时不时哀叫一声，甚是凄婉。我心一动，是那尖脸小黄猫吗？忙叫声咪咪，想下楼去把它抱上来，谁知一声唤将它惊动，起身慌张跑掉。猫胡同里便空无一物，只剩下一片夜的漆黑和雪的惨白，还有奇冷的风在这又长又深的空间里呼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猫婆不在了，但她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颗能感知善意、敬畏生命的种子。我们总忙着追逐远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微小的存在。一只蜷缩在角落的流浪猫，一只振翅欲飞的小虫，甚至是墙角努力钻出石缝的野草。它们渺小，却从不卑微，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证明着生命的力量与韧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 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7: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4: 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职场人而言，有时候离职这俩字儿啊，带来的开心快乐仅次于发工资。离职前水深火热，离职之后精神抖擞，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多年的抑郁都治好了。啊，之前呢，这个有一段时间离职呢，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啊。毕竟呢，有人快乐离职，有人被迫交接啊。真没想到有一天啊，连 last day 都会变成抢手货。毕竟呢，抓紧走，不然最后一个离职啊，就会帮整个组的人来交接工作，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站岗。相信啊，每个吃过职场苦中苦的人呢，都幻想过把离职信霸气的扔在老板脸上，自己扬长而去的样子。不过呢，真到了要离职那一步呢，我们也难保自己不会变怂啊，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祭出疯狂暗示离职法，每天一个小技巧，在领导发飙的边缘大鹏展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领导夹菜你转桌；第二，领导开门你上车； 第三，领导 K 歌你切歌；第四，领导敬酒你不喝；第五，领导听牌你自摸；第六，领导讲话你唠嗑；最后一个，领导喝水你刹车。你看看有哪个不是狠活啊？

而掌握了这些技巧呢，领导自然而然会对你另眼相看。毕竟在领导心中呢，塑造一个好员工的形象很难，但是让好员工的形象崩塌却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反问句，比如领导找你，你就回有事吗，既简单又有效。领导安排你干活，哎，你就回一个就这，表达很轻松，但完全可以胜任。领导说你两句，你就回一个你在教我做事吗。通过这种幽默的表达，避免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事儿就这，你在教我做事儿。这种方法虽然风险很大，但效率很高，仅仅使用一次就能让你的好形象土崩瓦解，甚至啊，领导会对你刮目相看。工作群里最怕的就是面子挂不住嘛，对不对？领导就怕这个。那么在群里一片众星捧月的迎合声当中，来点不和谐的音符，尽可以暗示不满，退还能嫁祸给输入法，写离职信呢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那但如何写让领导毫无还嘴能力，绝对是有门道的。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不想在离职的时候道出实情。其实这个时候啊，只要给自己一个富二代的人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对不起，不干了，我回家继承家业了，你这儿还没我家摊子大呢。哪怕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但只要你的演技能够给人留下富二代的印象，领导就会瞬间领悟到下凡打工的王子公主啊，注定也是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当代文豪诞生最多的时刻。毕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哪儿都是有效的沟通方式。洋洋洒洒一大片，虽然都是废话文学，但是领导一定能感受到，你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比如迂回的辞职战术，有一些年轻人啊，是真正的离职勇士，敢于尝试硬核离职法，一旦发现这个坑，当断则断，才能及时止损。好多领导呢都是特别擅长画饼，常常入职之前天花乱坠，入职之后全部作废，需求越来越多，承诺一个没应啊。古有望梅止渴，今有画饼充饥，必须要在离职的时候呢给领导一记重锤，让他知道画饼它伤胃呀。人呢要往高处走，大家都知道是吧，离职呢也是跳出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一句翅膀硬了，让老板是知难而退，这个小庙已经留不住我这尊大佛了。离职最怕就是拖泥带水，绕开那些虚的直击重点，如果真有诚意，请用金钱来挽留我。当然了，这个好公司呢还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可能进了公司才发现呢，这份工作除了拖累自己没别的好处。大多数想要离职的打工人呢，都有一段心酸的打工血泪史，如果不是忍无可忍，那也不会真正走到离职这一步。那么公司的设施条件其实也决定了入职的重要因素，某些公司的小气程度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一个公司啊就连拿个垃圾袋都要登记，那么升职加薪那等到猴年马月呢，对不对？虽然碰到一个好领导的概率呢堪比刮彩票，但是刮到奇葩领导的概率那确实也特别的高。有些领导呢好像人体闹钟，总能精准的踩到下班点来给你开个会，总能精准的挑选周末来进行团建，总能在休息的时候给你打绝命连环call。领导呢每天都能给你惊喜啊，当一份工作不能治愈反倒治愈的时候，郁闷的郁啊，你就知道离职的时候该到了。虽然每个人离职的理由不同，但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觉得委屈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而言，跳槽呢是涨薪的重要手段，谁会拒绝更多的 money 和更好的机会呢？如果运气不好，真正等到要离职的那一步才发现呀，那张离职证明确实挺难拿呀。讨厌相劝的领导还是可敬的，但有些领导呢会找各种理由无视拖延员工的离职申请，作为职场人就惨了，这边是要马上入职的 offer， 那边是迟迟拿不到的离职证明，是裂开的感觉呀。当然离职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拼命想脱身了，谁不想好好的说个再见呢，对不对？真诚沟通化解80%的困难，不妨跟领导当面聊聊，面谈时记得带上这些话术，比如说个人考虑发展问题，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很好但是不适合我，感谢公司的培养，我想去一个新的环境锻炼一下，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就不容易遭到拒绝。当然站好最后一班岗呢是一个专业职场人的自我修养，做好交接工作呢跟同事当面的交接清楚，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记录，把这段工作来画个句号。

虽然待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开心的，但也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赚钱嘛。但是每个人的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艰难的委屈的时刻的，如果一时上头，情绪冲昏了头脑就冲动离职，可能不算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充满负面情绪，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受尽委屈，努力过了还依旧痛苦的话，每天都想逃离的话，那不妨咱就和他说再见吧。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实在太无聊了，每天都过得一样，这片山头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吃了。
1: 白骨大人，树挪死人挪活，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呀？
0: 你是人吗？
1: 不是。
0: 我是人吗？
1: 不是。
0: 那我们挪到哪里都一样，你就不能想点其他法子呀？
1: 要不让小白再去其他的山头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0: 小白昨天刚去过，还是你去吧。
1: 白骨大人，我前几天也去过了。
0: 小黄啊，你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呢，怎么就开始懈怠了呢？
1: 白骨大人，这些年村里的人多的时候还行，现在人呢都被我们抓的差不多了，越来越难了。小黑上个月不就辞职了吗？
0: 辞职？哼，那是因为无能被我开了。
1: 小黑已经是咱们小妖里最能折腾的了，他都完不成，我们怕是也没啥希望吧。
0: 借口，全都是借口。人没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不能开发一下吗？
1: 山上的麻雀倒是不少，但是没啥肉，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那多塞几个不就行了吗？
1: 野兔野鸡啥的也不多了，还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0: 鱼虾什么的呢？
1: 小的不会水，也不会抓。
0: 你这不行那不行，我这不是养了个废物吗？
1: 白骨大人，你可以说我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不能羞辱人呐。啊，不是羞辱妖啊。
0: 我就羞辱你了怎么着？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黄鼠狼精，道行如此之浅，哼，要不是跟着我混，你早就被别的妖精吃了。
1: 我虽然是个小妖，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0: 就你还跟我谈尊严？
1: 对，我就是不想再被你欺压了，我现在就走。
0: 我对你的盲目自信还是有点意外的，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1: 你都不挽留我一下吗？
0: 好吃的人不好找，傻乎乎的小妖多的是，慢走不送。
1: 哼，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才没斗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这就走了。哎，累死我了，这走一天了，又渴又饿的，哪有吃的呀。哎呀，我当时就是一时气话，谁知道白骨大人这么冷酷无情，我说走就让我走了，都不给我个台阶下。
0: 还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哼，我看你走去哪里。
1: 我是去投靠黑熊精、豹子精，还是去投靠牛魔王好呢？
0: 小黄啊，小黄，在妖界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我跟各位妖界的兄弟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觉得哪个妖怪还会用你呢？
1: 哎呀，咋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0: 这是小黄吗？哎呦，换发型了呀！
1: 白骨大人，小的知道错了。
0: 哎呦，哭得如此伤心，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啊？
1: 我被雷劈了。
0: 啊，怪不得这毛都焦了。那你这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工作。
0: 你不是辞职了吗？
1: 我只是一时冲动。
0: 你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
1: 白骨大人就是我的四方。
0: 哦，我还不知道我有个四方的外号呢。听说你去找过黑熊精、豹子精还有牛魔王，怎么不在他们那儿高就啊？
1: 我就觉得这波月洞挺适合我的，能遮风避雨还冬暖夏凉，最重要的是像白骨大人这样优秀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我实在舍不得。
0: 你就不怕我羞辱你了？
1: 你那是对我的鞭策，培养我的抗压能力，增强我的心理素质，让我变得无坚不摧。
0: 啊，终于明白我的苦心了。
1: 曾经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白骨大人说，我不走。如果要给这份劳动合同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
0: 那 KPI
1: 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妖。
0: 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看到你的成长我很欣慰。那巡山的事儿，
1: 大人叫我巡山我就巡山，目光所及之山小的都跑一遍。 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跑十遍也找不到啥吃的了，明明搬家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听啊。可惜我这一肚子的才华，还好豹子精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嘿嘿，等我拿到宝贝我就去邀功了，彻底跟你这个老妖头拜拜。
0: 这小黄怎么还没回来呀？
1: 白骨大人，白骨大人，不好了，豹子精带着众多小妖来占山头了。
0: 什么？众小妖听令，拿上你们的武器迎战。
1: 白骨大人，豹子精在外面叫嚣说你没有宝贝，对付你根本不在话下。
0: 哼，敢小瞧我，我什么都不拿照样把他打败。
1: 还是白骨大人厉害。
0: 走，
1: 快走吧，嘿嘿，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

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